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那关注的是908高速现场。那目前接到黄山市高速五大队交警的通知，756杭瑞高速徽杭段的屯溪至歙县段，也就是201公里到168公里处，四级交通管制解除，目前全线恢复了正常通行。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假日期间，人流物流叠加，各类安全风险上升。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各单位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与领导代班制度，杜绝值班空岗、通讯失联，节前组织全面隐患自查，重点排查临时作业、外包施工，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遇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及时暂停高危作业，排查发现隐患必须立行立改，坚决杜绝代险运行，守牢假期安全底线。
2: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之争。这眼下装修旺季又到了，如果呢是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呢，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之争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呢是标配浙牌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啊是免费赠送。那除此以外呢，像是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如果呢家里边是准备有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改造的，那么现在可以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那近期呢还能够免费的去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03。
4: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光。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高悬的明月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去奶奶家喽。
5: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深藏实教。
1: 排级升丧，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0: 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里解锁中都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6: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

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开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908此刻气象来关注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间，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还是有雾。908的各位车友呢，今天中秋出行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4到26度，淮河以北南部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呢是30到32度。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气温23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53，空气质量良。好，再来关注的是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啊，目前是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的，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那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69。

0: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光。
1: 再来关注的是匠人这桩，这眼下装修旺季又到了，如果呢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匠人这桩的装修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那么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是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牌漆成灶，那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是免费赠送。那除此之外呢，像是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是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烟燃，使用寿命更长。那如果是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打造的各些朋友呢，现在可以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啊，是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还有呢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还有呢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都肯豪酒备好，礼盒包装啊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有面子，那更有现实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那今天就是中秋节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团圆的日子里啊，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的。

0: 自己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扣98商城双节礼遇500毫升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平均每瓶呢是不到25块钱，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那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那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呢是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可以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那再次呢要和您强调一下咱们的双节礼遇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乐购98商城日常售价呢是199元，今天是福利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是只要149元。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啊就是国庆小长假了，国内的朋友都计划了出门游玩，那想要出游全程保持透亮的好皮肤，一套呢省心高效的修复护肤套组真的是必不可少。那今天乐购98商城要给您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那么这一套呢是包含了200毫升的精粹水、50毫升的精华和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不用单独搭配，出门携带也很省心，日常维护还有呢像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这也是无数的护肤爱好者无限回购的王牌护肤套装。商城日常售价呢是899元，乐购98商城双节礼遇福利仅需699，不仅如此还可以参加满399立减50的活动，到手仅需649元，性价比啊是直接拉满，自用送人都不错，快拿起手机啊进入到商城来下单。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

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5: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7: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8: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9: 我们来
10: 啊，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11: 我们一起加油。
1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KSL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908高速现场。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高速情况。那现在沪武高速武汉往粤西方向的588公里441米处，现在呢是有货车侧翻，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受事故的影响，目前司空山大别山入口往粤西方向临时封闭，武汉往粤西方向车辆需要在司空山站分流下道。那武汉往粤西方向的白茂服务区的出口，那现在也是临时封闭。我们看到今天早间啊，是已经过了早间的九点钟之后，那目前啊，其实省城的不少周边的高速公路呢，现在整体的流量那么也开始增大了。我们看到目前合肥绕城高速西环段，这是由南向北方向，在合肥西枢纽的北边，也就是在合肥飞翼园附近啊，我们看到有一处非常明显的堵点。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积压的距离现在已经是超过了6到8公里。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肥绕城高速由南向北方向过了西枢纽之后，那么现在呢可能前方是有事故发生啊，908的各位听友，那么请您注意，目前合肥绕城高速西环段由南向北方向啊，如果是准备从西环直接上蚌河高速的，现在前方通行的压力呢是非常大。那同时我们看到，这是合肥绕城高速，这是由东向西再转上沪陕高速，也就是在西枢纽这个位置由东向西方向，那么流量呢也非常大。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现在由东向北转上蚌河高速这个位置呢，也是受到之前可能这个事故的影响，队尾现在呢已经是排到了，我们看到过了港籍了。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啊，请您注意一下，现在呢这一段啊是由东向北方向，从合肥绕城高速北环转上蚌河高速是通行受阻。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呢，和这是京台高速啊，目前的京台高速由北向南方向，那么也是有堵点的。堵点最前方的位置，这是在盐店附近啊，在盐店附近。那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什么地方呢？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锦绣大道段。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京台高速啊，由北向南往安庆方向的，那我们看到在目前积压的距离啊，也已经是超过了5公里。好，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您此时此刻也是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了有堵点的，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好，来关注908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灾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双节自驾出行时要提前做好天气路况等风险研判，复杂路段要避免使用智能驾驶。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了中国埃及孟图神庙遗址、中国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等三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成果。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方面，昨天记者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同商高速合肥段建设传来新消息，同大互通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基本收官，主体工程已完成70%，互通主体轮廓初步成型。最后再来看到国际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4号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黄英编辑，达伦播报。
1: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 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看到时间过了早间的九点钟，到目前为止啊，其实呢很多的路段的流量应该说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那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我们看到呢此时此刻啊，今天早间的时候，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由东往西快速路的基本上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已经是全线排满了。那么队尾目前呢现在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墩。那么现在由东往西方向呢队伍的最前端的位置其实呢已经是到了方兴大道，那么这一段啊，由东往西方向全线排满。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啊，目前由东往西真的是不太好走，所以建议还是选择从周边啊进行绕行分流。而如果呢是准备从蜀山道口上合肥绕城高速西环，然后往北边去的，那么请您注意一下，目前合肥绕城高速西环呢，如果是从蜀山道口上了以后，上到大概2公里的位置，那么很快就会遇到堵点。那么这个堵点的最前方的位置啊，是过了合肥西枢纽，已经是在泵河高速上了，在非一园附近，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目前积压的程度呢，已经是超过了8公里。所以908的各位听友，那么现在呢，请大家赶紧的避开合肥绕城高速由南向北方向。那目前这段啊，通行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呢，机场高速我们看到现在由南向北，这是在机场互通这个位置，就是从机场互通呢转上河路叶高速，那现在呢也是有堵点，积压的距离是超过了3公里左右。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机场高速啊，那么现在呢快到机场互通的时候，那这一处的堵点其实呢也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就是阜阳北路高架，我们看到目前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同样啊也是出城方向，在双墩的位置啊也是有堵点，积压的距离大概是在4公里左右。但是呢阜阳北路高架它由南向北方向有多处堵点，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在双墩位置啊这个4公里的堵点之外，那么再往南边去，我们看到还有一处呢流量较大，这是从天水路北城万达的附近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郭阳路。换句话说，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出城方向全线排满以外，那目前阜阳北路高架桥整体的通行压力啊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还有听友发来信息说908908，他此刻呢正堵在合肥绕城高速的南环上啊，这是由西往东方向。确实今天早晨合肥绕城高速啊整体的压力现在呢是非常的大，现在由西往东方向，我们看到堵点具体前方的位置啊，这是在龙塘道口的附近。那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包河大道。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肥绕城高速南环的啊，现在这是由西往东方向，流量呢真的是非常大。再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那市区路况现在合肥市的马鞍山路高架桥由北向南方向，在祁门路的位置啊，现在呢是有堵点的。那目前队尾排过了太湖路，玉溪路高架桥现在由西往东出城方向，我们看到从龙塘道口的位置，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郎溪路啊，这是由西往东。那现在呢合肥市的包公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我们看到呢这是在桥头集路这个位置，那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郎溪路高架。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呢城市的各个出城的主干道流量呢都是非常非常大。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此刻现在也处在堵点当中的，您在哪个路段，目前啊这道路是否顺畅，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

安徽908安徽908来告诉我们。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那眼下呢又是装修旺季了，如果您正在纠结装修的话，请您注意了，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那么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那除此以外呢，像是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准备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是0551-6556-0303 6556-0303。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是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还有呢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那礼盒包装呢是大气体面，走进房有送礼呢倍有面子，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今年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都省，毫无不用等。那中秋国庆选礼品啊，就来乐购908商城。那今天是中秋节了，那么在这团圆的日子里啊，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500毫升六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是只要149元，平均每瓶呢不到25块钱就可以喝到古。不仅贡酒大成出品的浓香好酒，那这个价格也是诚意满满。那么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

0: 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啊更加的柔和，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厚。那回味悠长，哪怕是多喝两杯呢，也不上头。那么再次和您强调一下，咱们的双节鲤鱼价格，古井斯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乐购酒零八商城市上售价呢是199元，但今天福利特惠直降50元。 到手价只要149元，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那马上呢就是国庆长假了，很多朋友都计划出门游玩，那想要出游全程保持透亮好皮肤的一套省心高效的修复护肤套组，真的必不可少。那今天的乐购酒零八商城要为您推荐的是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那么这一套呢是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50毫升的精华，50毫升的 乳霜全套呢是正装配齐，不用单独搭配。出门携带也非常省心，日常修护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那么这也是无数的护肤爱好者无限回购的王牌护肤套装。商城的日常售价899元，乐购酒零八商城双节鲤鱼福利仅需699。不仅如此，还可以参加满399立减50的活动，到手仅需649元，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自用送人都不错。 那快拿起手机啊，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1: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和提醒，请服药。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
2: 却不知道我想你，爸，我回来了。哟，回来了，吃饭了吗？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3: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

0: 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7: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9: 我们一起加油。
8: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河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关注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4到26度，淮河以北南部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目前合肥市今天室外气温24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53，空气质量良。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行，这上午的9:30再来关注一下908高速现场。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呢，全省的高速公路，这也是伴随着整个时间的推移啊，整体的流量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大。那尤其是合肥绕城高速的周边，我们看到目前呢是有多个路段呢，现在流量相比半个小时以前啊，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增长。这其中我们看到合肥绕城高速西环段由南向北方向，在过了西枢纽之后的这处堵点呢，由南向北对尾其实已经排过了蜀山道口，还在不断的向南延伸。所以我们也反复的请各位车友啊，如果是准备从蜀山道口上高速啊，然后向北去的，现在合肥绕城高速啊，从这儿上了以后呢，上去就会堵住。另外呢，我们也请从合肥绕城高速南环由东向西方向，那是准备呢走合肥绕城高速西环的，建议还是提前选择从集贤路下道，然后呢选择从周边的地面道路啊进行绕行分流。那目前这段我们看到由南向北方向整体的高速上积压的距离呢，已经是超过了10公里啊，那么还有一个路段要关注一下，就是京台高速。那今天早间啊，京台高速的堵点在哪儿呢？是在舒城这个附近。我们看到了在舒城附近，那现在由北向南方向，那么现在其实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锦绣大道。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走京台高速的，那么在这段的积压的距离呢，也已经是超过了10公里到12公里。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准备上京台高速的，那么赶紧选择从周边来进行绕行分流。那目前京台高速由北往南，就往南边去啊，整体的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还有就是合肥绕城高速南环，那南环今天堵的方向呢是由西往东方向，那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在陇西枢纽的位置。那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接近小西冲枢纽啊，从小西冲一直排到陇西枢纽，那么这一段呢是由西往东方向全线排满。那么还有一个路段是平时我们可能在平日节目当中啊比较少提及的，合肥市包公大道。那我看到呢，目前合肥市的包公大道，这是由西往东出城方向是有明显的堵点，从桥头集路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是到肥东了啊。那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郎西路高架，那眼下呢这一段由西往东方向的流量呢也是相当的大。那么还有就是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我们看到目前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那全线呢并没有呈现出完全的拥堵，但是呢是拥堵和大流量啊间歇出现，基本上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从北二环一直呢到双墩道口这个位置，由南向北方向几乎呢是全线排满。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这里边呢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宝马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那礼盒包装的也是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有面子，更是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呢可以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那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那今天是中秋节了，那么今天这个日子啊，乐购908商城给您带来的是一款咱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的双节礼遇啊，500毫升的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是只要149元，平均每瓶呢是不到25块，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成出品的浓香好酒，那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那么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固液法，既可以保留传统的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可以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呢是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可以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充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非常的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厚，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啊也不上头。再次要和您强调一下咱们的双节礼遇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是199元，今天福利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是只要149元。现在啊，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马上就是国庆长假了，很多朋友都计划呢出门游玩，想要出游全程保持透亮的好皮肤，一套省心高效的修护的护肤套组真的是必不可少。今天乐购908商城给您推荐的是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那么这一套呢是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50毫升的精华加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不用单独搭配，出门携带也很省心，日常修护还有维稳抗氧的是一站式搞定。这也是无数的护肤爱好者们无限回购的王牌护肤套装，商城日常售价呢是899元，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福利仅需699。不仅如此呢，还可以参加满399立减50的活动，到手呢是几。

0: 需649元，性价比啊直接拉满，自用送人都很不错。那快拿起手机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1: 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2: 妈妈，我回来了，
3: 亲奶奶家喽！
1: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某个夜晚，越失眠越不会觉得孤单。
1: 好，这位的真是安徽交通广播的中秋小长假特别节目。那今天早间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整体的城市，包括呢城市周边的高速公路的流量增长呢都是非常迅猛的。这里面尤其呢像是合肥绕城高速南环段由西往东方向，之前我们还提到呢，这是从肥东的位置啊，队尾呢已经排到了陇西立交。那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呢整体的流量增长的很迅猛啊，估计呢很快就会从小西冲的位置继续排到陇西立交的位置，而且呢很快估计会延伸到金寨路道口。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准备从金寨路道口上合肥绕城高速南环由西往东方向行驶的，那么现在前方啊已经是全线排满了。建议各位车友呢可以选择从这个地下道路啊，就是走国省道，然后呢再上高速，尽量的避开路口。那如果是前往像是巢湖或者是合肥的，那么建议还是选择啊可以选择从王铁道口上道，因为现在不论是从包河大道，还是从南肥河路，还是从龙塘或者是肥东上道，那么只要是往东边去，那么一上道很快呢就会遭遇拥堵情况。那么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今天早晨啊合肥绕城高速西环段目前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堵点呢最南端的位置其实已经是排过了蜀山道口，还在不断的向南延伸。那目前堵点最前方的位置，这是在合肥绕城高速西环西枢纽再往北边去，大概呢是3公里的位置。那现在这一段的拥堵啊情况是比较明显的，那同时也是使得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啊，这是由东向北方向转上泵河高速，那么也是有拥堵情况的。积压的距离在合肥绕城高速北环上面呢，积压呢也已经是超过了5公里左右。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啊，如果是准备上高速的，一定要关注呢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发布的最新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因为到目前为止啊，有不少高速呢都是有拥堵情况。

0: 也已经是超过了8公里了。那如果直接走长江西路可不可以呢？目前长江西路啊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我们看到堵点的最前方的位置啊，其实已经是到小庙了啊，从小庙一直是堵到了5里墩。那么请您注意一下，现在呢从小庙一直到5里墩，长江西路从地面道路一直到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呢也已经是全线排满。那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很少会提及的合肥市的包公大道，那今天早晨啊我们看到从桥头吉路开始，那么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接近啊东二环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从桥头吉路，那么如果是走包公大道啊，如果是往肥东去的，那么现在呢包公大道高架桥由西往东方向，我们看到也已经是高架桥的桥面上几乎是全线排满。
1: 从铜板指定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2: 908反馈一条路况信息，环长湖大道南段往庐江方向，从环湖北路一直到木兰村那个地方10几公里全部堵成一锅粥了。
0: 好，感谢我们这位听友提供的路况信息，说的是环潮湖北路啊，这是环湖北路的南段，其实位置啊就是在长林河镇这个位置，就是在蔡永祥路交口的这个地方呢是有堵点的。那目前队尾是排到了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的位置，方向呢是由西往东方向。其实可以理解啊，估计呢有很多车友呢是选择要去潮湖或者是去芜湖的，但是现在呢合肥绕城高速呢现在南环段由西往东方向，这是直接从陇西枢纽啊队尾是排到了小西冲，那现在呢高速啊是不好走，估计呢很多人是选择了走环湖北路，但是呢即便是选择走了环湖北路也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啊，有逾期。现在目前队尾排到了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而且这个位置我印象当中啊路幅呢并不算特别宽，所以908的客户听友到了这儿的话，请您啊耐心的等待，有序的通过，只要过了长林河古镇之后，那么前方的通行啊基本上能够恢复相对比较顺畅。那908的客户听友，今天早间啊因为今天是中秋佳节啊，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可能会离开他们工作的城市，然后呢回老家跟家人一起欢度佳节。但是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真的很多路段啊，尤其是出城方向流量是真的特别特别大。那有听我在说908908京台高速啊，京台高速往安庆方向去现在情况怎么样呢？那目前京台高速啊从盐店的位置就有堵点，那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过了锦绣大道啊，从盐店一直排过了锦绣大道。换句话说呢，如果您是从方兴大道上高速的，那么只要一上高速啊就会遇到堵点。那目前由北向南方向我们看到京台高速堵车的距离呢也已经是超过了10公里，接近12公里。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准备走京台高速的，那不妨可以选择呢走京寨路的老路啊，或者是选择从河同路周边来进行绕行分流。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3: 我们工作了。
5: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3: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啊，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5: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4: 1、2、3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6: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
3: 啊！完了！
5: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

0: 都是参与者。
1: 这是直接从908908环湖北路潮湖段已经堵到长陵湖，好多车已经在辅导，不是辅导车，在非机动车上行驶。
2: 好，刚才就听您反映啊，今天早晨啊，我们看到目前环湖北路是由西往东方向车辆真的是很多很多，就在我们说话这档口啊，队尾呢已经是排到接近南肥河路了。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您是走了环湖北路的，前方的流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咱们有一点啊要和您明确一下，就是前方确实比较堵，但是相比目前和潍赵城高速南环段啊现在十多公里的这个堵点的话呢，这段的堵点啊算得上是能够接受的，而且相对来说呢堵点距离是比较短的。我们请各位车友呢在这个堵局当中呢，还是要各行其道，文明守法行车啊。像刚才我们这位听友所说的一样，可能着急啊，赶回家要去吃午饭啊，但是呢这会儿前方的车辆又特别多，这时候居然是开上了非机动车道。那像这种结果的话，最后肯定就是大伙儿都是堵的是严严实实，谁也走不了。所以我们请908的各位听友呢，今天如果是走环湖北路，目前由西往东啊，我们也说了，只要过了长陵河，那么前方呢就能够恢复顺畅了。908的各位听友在后方呢也请大家能够保持一颗耐心。那除此之外，908的各位听友呢，今天早间啊，如果是走合肥绕城高速西环的，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呢合肥绕城高速西环段的整个的堵点呢已经是到了接近望江西路路段啊，请您注意一下合肥绕城高速西环段呢，今天呢是由西往由南向北方向，是因为呢在西枢纽这个位置啊，之前呢是有事故发生，具体的位置呢应该是在西枢纽再往北边去大概是4公里的位置。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呢整体的流量啊是非常非常大的，堵的是严严实实啊，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排过了望江西路，那按照这个趋势的话呢，估计队尾很快啊就会延伸到接近集贤路的这个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您原先准备是上合肥绕城高速西环的啊，因为毕竟呢可能有一些住在西边的朋友今天呢上午啊准备回老家过中秋节，但是呢可能想着我直接是选择从蜀山道口上高速或者是集贤路上道不就可以了吗？但是看到前方的这个堵点积压的距离啊，估计您回家的时间要被延长了，建议还是提前选择出门，或者是选择啊从周边来进行绕行分流。那前面我们提到像是合肥绕城高速西环段堵了，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呢也在堵车，那我走合怀路可以了吗？那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合怀路啊由南向北方向，那整体来说呢是有两段堵点，那么第一段堵点啊，这是在港旗附近啊。那么第二段堵点，我们看到其实呢是在大洋镇的附近。那现在呢，从大洋镇的位置一直呢由南向北方向，这个四里河路啊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这一段呢，由南向北是全线排满。另外呢，从西二环上董铺路，然后到大洋镇的，我们看到现在董铺路这段呢由南向北方向队尾也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而且北二环由南向北方向这段呢也是全线排满。好，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啊您在回家这个过节的路上是不是很拥堵呢？您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啊安徽908来跟我们去说一说。我们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刚才我们有听友就说了，908908合肥市的西二环跟四里河路交口啊，就是董铺路跟四里河路交口的这个位置啊，流量非常非常大，已经排到了三国城路了啊。你看就正好啊，你刚才我跟我所说提到的这个堵点啊是不谋而合了，前方这处堵点确实是比较堵的，但是只要是过了合怀路之后啊，由南向北方向，那么只要过了前方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沈大路以后，那前方呢还有一段相对来说呢还算得上是比较顺畅的。那换句话说呢，今天早晨如果呢是选择走合怀路，那比起走合肥绕城高速的西环以及阜阳北路高架来说呢，还算得上是一个比较顺畅的选择。好，另外有听我在说908908，今天早晨啊合肥市的包公大道也特别堵，那堵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那堵的原因是因为在包公大道高架桥由西往东方向桥头吉路再往东边去大概2公里的位置是有一处堵点的，那么这处堵点很有可能是因为有事故发生，那么导致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郎溪路高架。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您习惯了平日里特别顺畅的包公大道高架的话，那么请您注意啊，今天早晨跟平时呢不太一样，甚至比工作日的早间呢还要堵啊。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如果您出门准备上高架桥，准备上快速路，那么今天早晨的这个拥堵情况到目前为止啊还在延续当中。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6: 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7: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河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易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三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啦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来关注。

508高速现场，那受施工的影响，河安高速和飞往安庆方向车辆需要在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武高速绕行。来，大家看到的是事故方面，那目前沪武高速的武汉往粤西方向的588公里441米处有货车侧翻，那目前明火已灭，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受事故的影响，那目前司空山大别山入口往粤西方向临时封闭，武汉往粤西方向的车辆需要从大别山南司空山出口分流，那武汉往粤西方向的白茂服务区出口也是临时封闭。河宁高速目前合肥往南京方向的558公里处，在大树服务区以西3公里的位置，有一辆小轿车呢是发生自燃事故，明火已经扑灭，占据了应急车道。那目前的左侧车道、左侧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和右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沪武高速目前原皖苏博望至马鞍山西沪通段，溧水往巢湖方向正浦港附近的路段318公里到322公里，现在呢是属于车多通行缓慢。

0: 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去奶奶家喽。
0: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3: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中秋小长假特别节目。那今天早晨啊，虽然时间过了早间的10点钟，但是整体的通行的压力呢，其实还是非常大的。刚才我们有听友在说908908，现在呢，从大洋镇往30港方向的这个大窑路啊，说呢现在全部都是车。可能平时啊，这个大窑路车并不算多，但是今天早晨大家纷纷从这儿走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啊，从这个地方继续往前，就可以上河路叶高速的新桥科创区的道口，能够避开这个前方的堵点。所以他也建议啊，大家可以选择呢从长江西路或者是上新淮大道绕行啊，前方呢是一路顺畅的。另外呢，可以选择从新桥机场或者是走新桥科创区这两个道口，说呢这两个道口离市区呢相对比较近，另外呢也可以有效的避开堵点。确实我们看了一下河路叶高速啊，今天早晨整体的这个堵点呢，就是在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西枢纽这个位置。其实只要过了西枢纽之后呢，继续往东的前方啊是一路顺畅的。所以看到呢有不少这个听友啊是纷纷选择从这个大窑路，然后呢选择从新桥科创区的收费站，然后上河路叶高速继续往西行驶。哎，其实你还真别说啊，就这个还算得上是在这个堵点之中终于呢是杀破了出去重围啊。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比较好的这种绕行路线啊，可以非常巧妙的避开堵点的？建议你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啊，安徽908呢，也赶紧的来跟我们去说一说，千万别吝啬啊。好，另外呢，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大伙儿都在堵，但是也有听友说呢，他此刻一路顺畅。
4: 908的听友们，你们堵在高速上面吗？我跟你讲，我这边一点都不堵啊。第三京台高速从肥东往合肥绕城高速这个方向一点都不堵，羡慕吗？
3: 好，这位听友呢，这是拉仇恨啊！但是你说的这个方向，你应该是合肥绕城高速的由东向西方向，南环的由东往西方向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反方向，我们看到呢，现在从小西冲的位置一直到陇西枢纽这个位置啊，由西往东方向，那排的是满满当当啊。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此刻呢是走合肥绕城高速南环段的，那么现在拥堵的情况其实相比之前啊已经是有所缓解了。之前已经排过了，就是小西冲枢纽，但是我们看到此刻呢堵点的位置啊，这是在合肥绕城高速包河大道下道口的位置，现在由西往东一直到陇西枢纽已经是全线排满。那此刻合肥绕城高速说完了以后，再来看一看京台高速吧。那现在京台高速我们看到由北向南方向，这是在盐店的位置，这处堵点啊几乎是没有任何变化的，队尾现在已经排到了花园大道。相比之前啊，这积压的距离啊似乎也变得更长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

0: 此刻准备走京台高速啊，由北向南方向的，那目前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13: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4: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15: 来了，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16: 我们一起加油。
15: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908此刻气象，我关注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江南是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4到26度，淮河以北南部27到29度，那江淮之间北部是30到32度。
0: 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维 A 酸乳膏使用期间不能晒太阳。维 A 酸乳膏是常用的皮肤科药物，

0: 用于软化角质层和促进脱落，对轻度痤疮、部分色斑和银屑病等皮肤疾病有一定的疗效。它具有光敏性，被日光照射之后可能会增加皮肤对阳光的敏感度，加重皮肤刺激并影响药物疗效，因此一般建议在夜间或睡前使用维 A 酸乳膏。外出期间用药记得采取涂抹防晒霜等防晒措施来保护皮肤。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过一只心酸小孤燕，伴枯干的枝节，于窗边发展。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9: 我们来
10: 啊，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9: 我们一起加油。
1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5: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2: 今天上午的11点来关注的是正点播报，先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中秋佳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3位乘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从天空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的问候。今天是中秋节，也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公司了解到，长三角铁路将会迎来客流高峰，运气当天发送旅客41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16%。再来关注省内方面，9月24号至10月7号，2026超级碗花园美食音乐节落地中国中部花木城，一场园中有市、市中有园的全民夜市等待全城奔赴。时光里碗味美食街，从本地特色名点到网红甜品、鲜榨饮品，五湖四海的味道任吃任选。文创手作区摆着手作饰品、创意摆件和非遗新造，随手挑一件就是朋友圈里最特别的伴手礼。这次的活动让您不必奔赴远方，在家门口就可以解锁花样百出的假日体验。最后再来看到国际方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4号发布报告，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着严峻的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到715亿美元。
3: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

0: 中秋节要是吃甜甜的月饼的话呢，吃完之后可以泡一杯茶解解腻哈。哎呀，到了九月份金九银十，装修的旺季又到了，现在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啊，第一个福利就是送空调。哎，您家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呢，就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哎，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啊、木板啊、地板啊、木门啊和卫浴啊这些核心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啊，使用寿命更长。那么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的家装报价清单。详细的电话您记住了啊，0551-6556 0303-6556 0303，全省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匠人制装哦。
1: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光。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5: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2: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6: 我们来啦，
7: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6: 我们一起加油。
7: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11:30，交通90.8，我们的中秋特别单元依然为您直播。各位好，现在接力主持的是娟娟。接下来的时间呢，娟娟要向各位报告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还有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雾，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留意。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4到26度，淮河以北南部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合肥现在居然是大晴天，昨天不是预报还有雨还阴天吗？天气真给力啊！希望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共同来赏月啊。那么室外温度呢？这会儿呢已经到达25度了。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53，空气质量良。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头孢就酒，说走就走，服用头孢类药物不能喝酒。头孢类药物和酒精在体内共同作用，会产生双硫仑样反应，中断人体酒精代谢过程，导致体内乙醛蓄积，甚至会出现中毒症状，一般会出现胸闷、气短、喉头水肿、呼吸困难、心率增快、血压下降、四肢乏力、面部潮红、头痛、恶心、呕吐，甚至发生过敏性休克，有些严重的会因此失去了生命。不光是头孢类药，服用甲硝唑之类的也不能喝酒，危险性很大。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高悬的明月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2: 爸妈，我回来了。
3: 亲奶奶家喽。
1: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好，9月25号在上午的11:35，各位正在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那今天此时此刻，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中秋特别节目继续为您播出。此时此刻，大家是在团圆的路上吗？或者是不是已经一家人？哎呀，在忙碌着准备午餐，或者即将准备开席了呀？好嘞。各位，不管怎样，交通90.8都在每一个特殊时刻陪伴着您。那娟娟呢，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陪伴大家，一直到下午的4点，从11:30开始啊，一直到下午的4点。那我们的节目是怎么样安排的呢？首先呢，接下来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是月满江淮，乐享时光。哎，大家有想听的歌曲，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告诉娟娟。12点到2点，幸福一点点。我们会在这段时间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一下，你的祝福和想听的歌曲，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提前占位了啊！大家可以把想对家人、对朋友说的中秋祝福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你想听什么歌曲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那然后到2点到4点这两个小时，我们有广播版的中秋诗会。关于秋天的诗歌，关于月亮的诗歌，如果你的脑袋当中一下子能闪现出来，别忘了下午的2点到4点，我们一起在广播线上来一次，诗意满满。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大家过中秋。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4: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5: 我
6: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近日，江西赣州信丰县一家锅盔店的店主，因为要回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就贴出了回趟公安10天后见的歇业公告。没想到被网民赖某看到后，利用 AI 软件工具编造玩梗文字，称老板进去拘留10天，暂时关门，10天之后回来开店。还将图文制作成短视频发布至网络平台。近日，当地通报赖某散布谣言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关于此事，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8: 赖某口中的只是调侃并无恶意，是网络上很常见的托词，但是把回趟公安县故意解读成被公安机关拘留，这早已不是无伤大雅的玩笑，而是直接给当事人扣上了涉嫌违法的帽子。随之而来的赌博、嫖娼等无端猜测，把一则普通的停业通知演变成一场有罪推定的网络风波。玩梗也要守住事实这条底线，对着一张现实的告示凭空加工出老板被拘留这种笃定的虚假说法，已经不再是趣味解读，而是主动捏造不实信息。 AI 让编造成本变得极低，可这并不会抹掉使用者该承担的责任。这件事的特殊之处在于，虚假内容啊，并非赖某手动撰写，而是靠 AI 工具生成， AI 变相的充当了谣言的加工工具。以往编造传播谣言还要花费精力构思加工，如今输入简单关键词 AI 就能快速产生一段逻辑完整的内容，门槛变低，传播变容易，但是法律责任不会跟着模糊。 AI 只是工具，使用工具的人才是第一责任人。 AI 生成不能当挡箭牌，妄图逃避。

0: 一处罚。现实当中已经有不少 AI 造谣被处置的先例，网信部门的清朗行动也一直在重点整治 AI 生成的虚假信息。信封线的这起处罚呢，释放的信号也十分清晰， AI 可以拿来创作，但绝不能用来甩锅。回看整件事，店主并没有提出经济索赔，只希望对方能够公开澄清，诚恳道歉，正视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这份宽容更值得网络上所有人思考。追逐流量、跟风玩梗的同时，不能够丢掉对他人名誉最基本的尊重。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午间的12:03，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车友们留意了，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合肥绕城高速的合肥西枢纽南京往淮南安庆方向匝道封闭，另外京台高速河安段盐店入口现在也依然封闭，我们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留意以上的位置。另外通过交通热力图，我们也发现了沪陕高速现在在新桥服务区往陕西方向啊，也就是合肥出城方向呢，现在有排队等待通行的这个位置啊，这个在沪陕高速的新桥服务区前后啊，往西安方向出城方向，现在呢确实是比较繁忙的，后方的车友们咱们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一下。除此之外，全省大部分的地方现在已经高速公路也好，市区道路也好，都是比较平静的状态，因为到了12点多了，如果是中午吃团圆宴的话，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已经开饭了哈。如果是晚上的团圆宴的话也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不着急，慢慢的在路上可以欣赏一下这个秋天的美景。当然不管怎样啊，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交通90.8，娟娟在这儿祝愿所有出行的朋友一路平安。那接下来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哦。
3: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0: 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踢。
1: 慢着，别提上街市。
2: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0: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3: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0: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2: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3: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0: 你把废旧电池提进可回收桶了。
3: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2: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4: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我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1: 我带你去追星。
0: 追星是谁呀？
1: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0: 这哪有什么明星呀？
1: 你抬头看，
0: 天上好多星星啊。
1: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0: 爸，快看，是流星。
1: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0: 我希望以后晚上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2: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世界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好，9月25号星期五，在午间的12点20分的时候呢，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我们的双节好礼专区已经上线啦哈。要告诉大家，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好礼专区当中，我们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还有稻香村的精品月饼，以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哎，是不是中秋的节礼都非常齐全了？另外还有新鲜的水果啊，秋天应季的猕猴桃啊，饱满的大石榴，哎呦，果香十足，我们都替大家品尝过了。这个水果呢，一定要有甜度，但又不能齁甜，而且要酸甜配比得当。哎，这个猕猴桃、大石榴，符合我们挑剔的选品规则啊。另外呢，还有酒，中国人过节那酒是必不可少的啊，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已经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左亲访友自己喝倍儿有面，而且还实惠。为什么呢？我们有福利加码，进店您直接领取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满399立减50%，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来，手机打开，找到微信，搜索一下微信的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下单了。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啊，发送数字，阿拉伯数字16、1和6啊，阿拉伯数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就直接奔赴乐购908商城。今天是中国人的团圆日子啊，在这样的一个团圆日子当中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老百姓喝得起又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啊，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的双节礼遇500毫升6瓶。

0: 整箱装，直降50，到手只需要149，149六瓶，每瓶一斤啊，平均每瓶不到120啊，不到25，每瓶不到25，这个您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是不是满满的诚意啊？古井这个品牌呢，安徽人都熟悉，对不对？这款酒呢，它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是一种很特别的这样的一种酿酒的方法。为什么选它呢？就是它既可以保留传统的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可以让酒体更加的柔和和顺口，喝起来呢不冲不辣啊。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酿造的这种发酵的饱满的香气，又赋予酒体充张力，而且价格很实惠啊，不管是自饮小酌或者是招待亲朋好友都非常的合适。酒体呢就像水晶一样清澈，入口呢又甘美醇和，回味悠长，您哪怕是多喝两杯，哎呀高兴哈，咱也不上头。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款酒的双节礼遇价格，古井四连冠绵醇50度白酒6瓶，每瓶一斤装，在乐购908商城的日常的售价是199，今天呢福利特惠直降50，到手只要149元。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找到微信当中的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啊，“乐购908”，对，这是我们的官方商城，直接来下单购买啦。哎呀，这马上中秋结束之后就是国庆小长假了，很多朋友都计划出门去旅游，秋天要秋游，对不对？想要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全程保持透亮的好皮肤，这女士们一定要准备一套省心又高效的修护护肤套组。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套套组呢，它包含了精粹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乳霜50毫升，全套正装配齐，不用单独再搭配了，出门也非常的省心啊。那日常修护啊，维稳抗氧化啊，一站式搞定，它是无数护肤者啊，护肤的爱好者们，哎，无限回购的王牌护肤套组啊。那么商城日常售价呢是899啊，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的福利活动当中，899的原价到福利价只需要699，您刚才是不是还领了我们的399立减50的这张券呢？啊，您要是用上的话呢，到手只需要649。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200毫升精粹水，50毫升精华，50毫升的乳霜组合，到手只需要649，太划算了啊！赶快抓紧时间，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直接发阿拉伯数字16。阿拉伯数字16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抢购啦。
1: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 P 平平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

0: 行动吧。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5: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6: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7: 我们来
3: 啊，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6: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7: 我们一起加油。
3: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中秋节这一天继续关注我们交通90.8。此时此刻向各位来报告一下天气。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还有感慨啊，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给娟娟留言，他说本来说啊今天是要下雨的，结果是晴天，说不定今天晚上还能看到月亮呢。娟娟姐在这儿呢，也祝你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哦。哇，这是我们的一位好暖心的老朋友啊。天气继续给力啊，希望晚上可以共同在同样的月光下一起来赏月。好，具体的天气变化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呢，江北是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还有暴雨。但是江南呢，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4到26度，淮河以北南部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合肥目前是晴天哦。真给力啊。室外温度呢，31度，目前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9，空气质量优。

0: 之前有朋友留言说，哎呀，正好趁着中秋节放假啊，我要去跑跑装修了。跑装修啊，用这个词儿啊，道尽了很多装修过的人的辛苦。但是现在你可以不用那么辛苦了，装修季节又到了，纠结装修的朋友们，来，你可以去匠人制装去了解一下，他们怎样帮您又省心又省钱。哎，匠人制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啊，有好多好多的福利，我们帮大家来梳理一下。第一呢，送空调，您家有几个卧室，送您几台空调，一点都不抠，很大方。第二呢，就是沙发呀、大床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可大方了啊！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饰这个窗帘灯饰高级软装啊，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送啊。除此之外呢，瓷砖呐、地板呐、木门啊，还有卫浴啊，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新升级，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还有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您要是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多划算呢，是不是？而且还能免费领取您的家装报价清单。好，各位啊，您记住了，电话号码是0551-6556-0303，6556-0303。有人说，哎呀，合肥的朋友们可好了，可有福气了，哎，全省各地都可以来享受匠人制装的家装福利哦。
1: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0: 我想。
1: 想什么？想什么？啊？好好学习就行，什么都别想。
0: 妈妈，妈妈，我要
2: 要什么要什么，学习好了要什么给什么。
0: 奶奶，奶奶，我能帮你。
2: 哎呦喂，我的小祖宗，你还小，你不能，好好学习去吧。
0: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知道学习很重要，我也会珍惜时间的。其实我已经长大了，我能做好自己的事情，请相信我吧。
3: 放开你的双手，成就孩子的未来。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0: 我们工作啦。
2: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0: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2: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1: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3: 危险！秘密信息已泄露。
0: 啊！
3: 秘
0: 密信息完了。
2: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4: Gracias.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购机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5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6: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7: 我
8: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6: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7: 我们一起加油！
8: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9月24号到10月7号，横跨中秋国庆双节，2026超级碗花园美食音乐节落地中国中部花木城。从素人开麦唱到年轮大合唱，热爱音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舞台活动。驻场乐队轮番开唱，民谣、温柔、摇滚、热烈流行金曲声声入耳，合肥素人音乐会为每一个热爱唱歌的普通人敞开大门。还有年轮演唱会，划分00后新芽、90后青春、80后黄金、70后经典多个时代篇章，以及中秋月光年轮、国庆中国年轮特别专场，跟着年轮点唱机解锁盲盒歌单，全场大合唱，唤醒尘封的青春回忆。草根球王巅峰对决，乒乓名秀倾情助阵。9月27号，本周日晚上的19点，全球通挥乒赛之夜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将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亚洲1号演播厅华丽上演。

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留意到的是沪武高速啊，这是一起交通事故信息。沪武高速武汉往粤西方向的沱尖隧道内有一辆货车侧翻，现场的左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但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大别山南入口往粤西方向临时封闭。武汉往粤西方向车辆从大别山南出口分流，武汉往粤西方向沱尖隧道入口临时封闭，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了。

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了一下交通热力图，那从交通热力图上呈现的信息显示啊，目前为止全省大部分的路段啊，无论是高速路段呢，还是城市道路啊，交通呢都是一切正常的。不过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沪武高速有一段啊，现在这个时候通行不是特别的顺畅，应该是往合肥方向的啊。我们在这儿呢要跟大家来留意一下，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这个时候开车的话呢，可能会容易犯困啊。中午这个时间段，尤其是刚刚吃完午饭之后呢，这个血糖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有点困倦，但是要注意了，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如果您觉得困了，咱们把车开到高速公路服务区，或者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靠下来啊，在停车位上稍稍的休息一下，这样的话呢，待会儿我们再开车就更加的安全了。好，祝愿所有的朋友顺利的、平安的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0: 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去奶奶家喽。
0: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交通九零点八，玩味。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三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0: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6: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7: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来
9: 啦，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10: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河店暖心支持。

开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

0: 此时此刻安徽交通广播的中秋特别单元现在依然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此时呢，向大家来报告一下天气。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还有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呢是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4到26度，淮河以北南部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31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9，空气质量优。虽然今天的这个温度稍稍有一点高哈、啊，但是呢，今天的天气整体还算给力。希望到晚上啊，大家赏月的时候，天气要持续给力，并且能够让我们看到月亮圆圆的脸呢、哦。
1: 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抗生素不可随意用于感冒治疗。普通感冒大多由病毒引起，而抗生素仅对细菌性感染有效，对病毒无效。滥用抗生素不仅无法缓解感冒症状，还可能导致细菌耐药性增强，使得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时其效果减弱。只有当感冒伴随细菌感染症状，如黄绿色脓痰、持续高热等，经医生诊断后才能遵医嘱使用抗生素。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0: 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1: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2: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里，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1: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2: 车行千里，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2: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5: 我们来
6: 啦！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啦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近日，江西赣州信丰县一家锅盔店的店主，因为要回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就贴出了回趟公安10天后见的歇业公告。没想到被网民赖某看到后，利用 AI 软件工具编造玩梗文字，称老板进去拘留10天，暂时关门，10天之后回来开店，还将图文制作成短视频发布至网络平台。近日，当地通报赖某散布谣言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关于此事，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2: 赖某口中的只是调侃并无恶意，是网络上很常见的托词，但是把回趟公安县故意解读成被公安机关拘留，这早已不是无伤大雅的玩笑，而是直接给当事人扣上了涉嫌违法的帽子。随之而来的赌博、嫖娼等无端猜测，把一则普通的停业通知演变成一场有罪推定的网络风波。玩梗也要守住事实这条底线，对着一张现实的告示凭空加工出老板被拘留这种笃定的虚假说法，已经不再是趣味解读，而是主动捏造不实信息。 AI 让编造成本变得极低，可这并不会抹掉使用者该承担的责任。这件事的特殊之处在于，虚假内容啊，并非赖某手动撰写，而是靠 AI 工具生成， AI 变相的充当了谣言的加工工具。以往编造传播谣言还要花费精力构思加工，如今输入简单关键词， AI 就能快速产生一段逻辑完整的内容，门槛变低，传播变容易，但是法律责任不会跟着模糊。 AI 只是工具，使用工具的人才是第一责任人， AI 生成不能当挡箭牌，妄图逃避处罚。现实当中已经有不少 AI 造谣被处置的先例，网信部门的清朗行动也一直在重点整治 AI 生成的虚假信息。信丰县的这起处罚呢，释放的信号也十分清晰， AI 可以拿来创作，但绝不能用来甩锅。回看整件事，店主并没有提出经济索赔，只希望对方能够公开澄清，诚恳道歉，正视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这份宽容更值得网络上所有人思考。追逐流量、跟风玩梗的同时，不能够丢掉对他人名誉最基本的尊重。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况。提醒大家，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京台高速的河安段沿甸入口间断放行，宁九高速凉亭枢纽无为往怀宁方向匝道封闭。那么分流至安庆北方向，我们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留意以上信息，并且呢，祝愿所有的朋友们能够一路顺利、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好，安徽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现在依然在持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哦。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满中秋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已经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更是实在。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还有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另外呢，应季新鲜水果像是猕猴桃啊、饱满的大石榴啊，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已经为您备上。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哎，进店的时候呢，您可以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呢。记得先领券啊，不管您有没有购买计划，先把这券领上之后，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合您心意的啊，因为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那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您在手机当中直接打开，然后呢微信上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啊，908就是我们，对，然后呢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记得先领券，或者呢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16，对，16啊，就是16啊，阿拉伯数字16，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下面给我留言啊，发一个16就 OK 了。今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团团圆圆，乐购908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绵醇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的双节礼遇啊，500毫升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呢只需要149元。您算一算啊，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了，这个价格真的是满满的诚意啊，可划算了。好了，那这款酒呢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这种特殊的酿造工艺，它既能保持传统的浓香型的白酒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能够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呢口感很好啊，不辣又不臭。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的酒精度数，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的香气，而且又赋予酒体充张力。更特别的一点就是价格很实惠啊，不管您是自饮小酌几杯，还是招待你的亲朋好友，都特别特别的合适。酒体呢清澈像水晶一般，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是高兴咱多喝两杯，没关系，不上头。好，再跟大家呢强调一下咱们双节礼遇的价格，古井四连冠绵醇50度白酒啊，一斤装6瓶整箱啊，乐购908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99元一整箱6瓶啊，今天呢福利特惠直降50，到手只需要149元，所以现在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然后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来下单了。也可以发送数字16，阿拉伯数字16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扫码购买。马上就是国庆小长假了，你看啊，这个两个节假日挨得还非常紧。有些朋友说中秋嘛，我们要跟家人一起团圆，国庆那我们的秋游计划马上上线啊。要想出游的时候全程保持透亮的好肌肤，很多的女士们都会推荐一套省心又高效的修复护肤套组啊，这个套组非常非常的厉害。今天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 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三件套实打实的三件套啊，你看有水，有精华，有乳，200毫升的精粹水，50毫升的精华，还有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您不用单独再去搭配了，出门携带也很省心，日常的修护啊，维稳抗氧啊，一站式的搞定啊。你想想看，它是谁？它是赫莲娜的绿宝瓶啊。其实它是无数护肤爱好者无限回购的王牌护肤套装，只是呢日常购买的时候钱包很是心疼，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们的商城乐购908商城还是特别特别贴心的，我们的日常售价就899，已经很优惠了，但是我们双节礼遇福利只需要699。哇，有朋友立刻心动了，不着急啊，您之前是不是进了商城就领券了？399立减50的券马上就参加，这样的话呢899的商城销售的原价很划算的同时，您参加了这个双节礼遇再立减50，您到手只需要649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哎，好划算啊，您自己用或者是送朋友啊，作为中秋国庆的礼物都是非常棒的，赶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来下单吧。购买方式呢很简单，大家呢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也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16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找到我们，赶快行动吧。

0: 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由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 爸妈，我回来了。
2: 请奶奶家喽。
0: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0: 我们工作啦。
2: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0: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2: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1: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3: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
0: 啊、
3: 秘
0: 密信息完了。
2: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5: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9: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9: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4: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见

0: 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0: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2: 我们一起加油。
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何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了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中秋节下午的2:31，各位正在选择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刷新天气变化。那么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今天白天呢，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4到26度，淮河以北南部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呢是30到32度。希望今天晚上天气能够给力哈，能够让我们安徽的好朋友们都能够看到圆圆的月亮挂在天空。也告诉各位开车的朋友注意了，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签约的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您拿，那参与必中奖哦！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微信服务小程序啊，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注意了，办理的渠道是安徽 ETC 官方微信的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直接办理。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维 A 酸乳膏使用期间不能晒太阳。维 A 酸乳膏是常用的皮肤科药物，主要用于软化角质层和促进脱落，对轻度痤疮、部分色斑和银屑病等皮肤疾病有一定的疗效。它具有光敏性，被日光照射之后可能会增加皮肤对阳光的敏感度，加重皮肤刺激并影响药物疗效。因此一般建议在夜间或睡前使用维 A 酸乳膏，外出期间用药记得采取涂抹防晒霜等防晒措施来保护皮肤。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继续锁定关注交通90.8。我们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给大家送上的中秋节的礼物啊，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娟娟。平常呢出现在电波里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啊，我们一个小时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所以在这儿呢要特别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家长们跟小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呀。这个中秋是不是已经尝到了甜甜的月饼了？那这个中秋有没有来背古诗词？娟娟老师要开始考试了啊。每次上语文课的时候，很多的老师都会用背诵的这种方法来帮助同学们记忆知识点，但是背诵着背诵着，大家就能够从这些记忆的文字啊词句当中感受到古人他的非常精妙的遣词用句，还有就是遣词用句的背后，这些精美的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情感深意。所以在今天呢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中秋节，我们特别要来一场广播诗会啊。那今天的广播诗会的主题呢，就是秋天和月亮。哎，关于秋天和月亮，你脑袋当中有哪些古诗词存储进去了？能想起来什么啊？来来来，我要问问很多的小朋友，一定都会背那一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不是？啊，对吧？还有吗？还有别的吗？哎，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几？江月年年只相似。还有吗？还有玉阶生白露，夜酒青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还有没有？如果你还记得很多很多的关于秋天关于月亮的古诗词啊，古诗也可以，词也行啊，都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语言、文字、视频、图片，娟娟都可以收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一起来一场特别的广播诗会。那既然说到月亮哈，古诗词当中有月亮，那现代人呢又很聪明的把古诗词改编成了流行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特别经典的歌《手可摘星辰》。同时也邀请啊大家继续来在我们的广播诗会当中背出你脑海当中的跟秋天跟月亮有关的古诗词哦。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小朋友们，特别要跟小朋友们打个招呼啊！背古诗词这件事情啊，往往小朋友可能会比大朋友记得更牢一点。好了，在你们的印象当中，有哪一些古诗词当中描写到了秋天，提到了月亮的？大家可以把这些古诗词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哦，和娟娟来一场广播诗会。

月亮好像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是可以超越空间来连接我们彼此。有的时候抬头看月亮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思念的那个人啊，就在另一片月光下在想念着你呢。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长安秋望啊。我们在这首歌声当中继续来等待着各位广播诗会的参与者，对，就是你，来跟我们一起背诵你记忆当中那些和秋天和月亮有关的诗句。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中秋特别单元，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在今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广播诗会啊，要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古诗词当中，关于秋天，关于月亮的美。啊，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背诵诗词，有点像上语文课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呢，这种背诵我们是再一次的复习，再一次的通过我们的记忆来感知文字的美，来感知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这种特殊的情感。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很多的朋友继续来跟我们回忆他们的印象当中那些特别美的诗句。还有人说啊，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还有人说，古代人呢写了很多首关于月亮的诗啊，有的诗人说月是冰轮，也有的人说是瑶台镜，也有的人说是白玉盘。他说月亮哪有那么多的变化呢，变化的只是看月亮的人罢了。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说，苏轼的《水调歌头》，想听《但愿人长久》，可以吗？当然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一起来感受一下由古诗词改编成流行音乐之后那种别样的现代和古典融合的美丽。

0: 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去奶奶家喽。
0: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4: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5: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6: 我们一起加油。
5: 本次活动由908新。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我们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今天辽宁舰入列14周年，2012年9月25号，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入列，舷号16，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迈入航母时代。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两节期间，游人凭票根到淮南旅游，可以享受景区门票、餐饮等优惠。据介绍，淮南市首批文旅票根联盟经营主体共38家，覆盖收费景区、等级民宿、星级饭店、文创经营门店等文旅业态。好，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国际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4号在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外长会上发言，呼吁优化内陆发展中国家发展环境。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安徽网，是由黄英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此时此刻虽然省会合肥的天气呢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呢其他的地方还是有雨水的打扰，也给中秋节大家的出行路带来一点点的不便啊。我们在这儿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您所开车经过的地方无论是晴天雨天还是阴天，总希望大家能够把安全始终放在心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那么受到雨天的影响，沿洛高速的四线灵璧宿州北宿州东入口禁止两客一危，三超车辆已经摩托车上道，雨天路滑，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除了要关注好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之外，咱们要控制好合理的安全车速，因为路面上容易打滑，而且刹车距离呢也会增加。好，也要保持合适的这个安全车距。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

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光。

你的假日小时光，交通90.8常相伴。各位好，我是娟娟。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的广播诗会依然在进行当中。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题是秋天还有月亮，这是中秋节大家绕不开的话题，对不对？那在古人的诗词句当中都有怎样美妙的体现呢？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这个时候正在给我们背诗啊，大家也可以来想想，你的脑海当中如果以主题是秋天或者是月亮，我们来搜寻一下啊，你会背的那些诗词有哪些你觉得特别美，然后值得分享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给我发文字啊，当然如果愿意的话呢，也可以用手机语音的功能来给我声音来重现一下古人的诗词之美。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一起来和娟娟背古诗哦。

有一位朋友说，有一句诗我忘了它的出处是哪儿了，我只记得是一轮蚯蚓转金波，飞尽又重磨。哎，飞尽瑶台尽，让我想到了李白。一轮蚯蚓转金波，肯定是描写月亮，而且是蚯蚓嘛，对不对？秋天的影子啊。那这样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来寻找答案好不好？

0: 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1: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0: 车行千里。

有人说，908的听众朋友真的非常有才。他说这首诗好像很多人都不太熟悉啊，那为什么大家都会背呢？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了这首诗，其实呢，可能也是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于古诗词的这种关注和热爱吧。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啊，叫做《直下看山河》。那其实呢，它是根据苏轼的一首词来改编的啊。那首词的名字呢叫《太常饮》，健康中秋夜，为吕书前赋。一轮秋影转金波，飞尽又重磨。把酒问横娥，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其去贵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好，关于月亮和秋天的诗词，各位正在听节目的你还能想起来哪些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背诵哈《静夜思》。除了《静夜思》之外，还有啊，有这么一句白居易的《秋宵月下有怀》：“秋宵月色胜春宵，万里天涯尽寂寥。”歌曲当中《赤壁赋》其实也有关于月亮的描写。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中秋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娟娟，作为一个教育节目主持人啊，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安排了特别单元，我们的中秋诗会啊。在广播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记忆当中那些和秋天和月亮有关的诗词，一起在古人的文字的智慧当中来感受现代的月光和古代月光的交融。交通90.8，我们的广播诗会啊，欢迎大家来参与。那您呢，可以把你印象当中的那些关于中秋啊、关于秋天、关于月亮的诗词背给我们听哦。您可以发送文字、语音、视频、图片，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苏轼有一首《念奴娇·中秋》，桂魄飞来光射处，冷静一天秋碧。他说我特别喜欢啊，这首那就不光是有诗词，还有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啊，当音乐的旋律和文字融合在一起，那么秋天的月亮到底有怎样具象的美丽呢？

0: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好，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兼容并蓄，文明如画自信。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5: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6: 我们来了！
7: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8: 我们一起加油！
7: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4: 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啦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要告诉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刻呢，全省的天气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省会合肥刚刚政务区下了一场雨，很多的朋友都在担心今天晚上的月亮还能不能看得见呀？不管。

0: 你的眼睛能不能看到月亮？你的心里那轮圆圆的明月始终都在。好，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呢，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4到26度，淮河以北南部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合肥呢，目前正在下雨，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抗生素不可随意用于感冒治疗。普通感冒大多由病毒引起，而抗生素仅对细菌性感染有效，对病毒无效。滥用抗生素不仅无法缓解感冒症状，还可能导致细菌耐药性增强，使得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时其效果减弱。只有当感冒伴随细菌感染症状，如黄绿色脓痰、持续高热等，经医生诊断后才能遵医嘱使用抗生素。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中秋节佳期啊，我们在今天交通9:08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和大家来一场特别的广播诗会。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平常出现在电波里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00到5:00，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但是在此时此刻，我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节。今天呢，我们的广播诗会啊，有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在参与。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在留言，他说，我家女儿啊会背的第一首古诗就是《静夜思》，是我教她的。今年中秋呢，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没有回家，很想她，刚刚才忍不住给她打了电话啊，可不可以请娟娟阿姨给她放一首歌曲，然后她现在一定在听呢。啊，小朋友背古诗的第一首很多都是《静夜思》，喜欢背古诗的小朋友啊，希望你以后继续加油努力哦。背古诗可不是只为了考试，还可以通过文字来感受更多的美，对不对？今年中秋呢，安徽部分的地方可能不一定能有圆月相伴，但是没关系啊，广播里有一轮月亮在等待着大家，陪伴着大家。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还会持续为您直播。好，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喜欢背古诗的小朋友。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今天的广播诗会其实特别有感觉啊。他说我爱喝酒，但是呢有的时候中秋和酒往往是在一起的。宋朝的辛弃疾有这么一首《一剪梅·中秋圆月》，当中有一句：“一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啊，中秋节要喝酒，喝的是丹桂酒吗？有酒啊，诗人诗意更浓。来，我们再感受一下《水调歌头》的魅力。

0: 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 爸妈，我回来了。
2: 请奶奶家喽。
0: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年年有明月，天天有明月，可能未必在天上，但一定在你心间。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接下来我们的广播诗会依然继续。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和我分享他记忆当中那些和秋天和月亮相关的一些诗句。有一位朋友说，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是万里清光不可思，天愁意恨绕天涯。除了你们的文字，还有音乐。在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找出来很多很多古诗词和月亮相关的那些古诗词，然后呢，又有歌手把它唱了出来。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凉州词》。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光。李白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是啊，也许我们和古人的圆月都是同样一轮，但是今天我们在读古人的诗词的时候，已有着不同的心境。好在美的感受都是相同的。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此时此刻呢，娟娟和大家共同相伴的时光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美妙的音乐声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先说一声再见，因为接下来是由我的同事江南陪伴着各位共同度过。而下一次我出现在电波里的时间呢，就是在节后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今天此时此刻，我们这一时段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再逢明月照九州》。同样的一轮圆月，希望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同的感受，同样都是快乐、幸福和圆满的。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还有王奈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6: 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7: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4:01，您锁定的是 1FM 交通908，我们的这个中秋假期的特别直播持续的陪伴各位，接下来一直到晚间8:30，江南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公众的微信账号呢，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互动。9月24号到10月7号，2026超级碗花园美食音乐节在中国中部花木城举行。那么现场精彩活动不断，花园虾王全民吃虾挑战，徒手比拼剥虾速度，花园酒王全民畅饮挑战赛，嗦泡面争霸赛每日开赛，中国杂技之乡林泉的飞衣表演，新能源汽车光影音乐秀酷炫酷登场。那么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活动期间 天呢，明特优的食品博览会、挥动体育竞技大会是同步的开启，有时间也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那如果说您在现场，也欢迎通过公众微信账号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更多现场的精彩。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宁九高速上凉亭枢纽无为往怀宁匝道封闭，分流到安庆北方向。提醒大家，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宁九高速上凉亭枢纽无为往怀宁匝道封闭，那么分流到安庆北方向。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也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0: 的明月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 爸妈，我回来了。
2: 请奶奶家喽。
0: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2: 下午的4:1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的中秋假期特别直播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我们要提醒大家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宁九高速上凉亭枢纽无为往怀宁的匝道封闭，分流到安庆北的方向，您在出行过程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5890。一路小宝说了，上午刚刚把工作处理完，此时此刻带着一家人在回家的路上。在哪一条路上？走的是国省道啊，还是说高速？目前那里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保证安全的这个情况之下，前提之下，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互动。您在哪里？那里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另外有朋友说了，今天晚上一定要守好央视的秋晚哈，总台的这个中秋晚会，因为今年有淮南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哈。没错，2000多年前呢，淮南子诞生于淮南。那么这部典籍最早记录下了嫦娥奔月的故事。今年央视的秋晚落地淮南，嫦娥在奔月故里等待大家过中秋哈。最近你能够看到短视频平台上各种各样的跟淮南有关的、跟中秋有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在今天晚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样的一场视觉盛宴，也学习了解更多中秋啊、嫦娥啊、淮南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关注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0: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光。
1: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2: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1: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2: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1: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2: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3: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1: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2: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1: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2: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1: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2: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3: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中秋假期的特别直播持续进行当中，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九零八商城双节好礼专区也是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已经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哈，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元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好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是中秋节了哈，在这团圆的日子里，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咱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500毫升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那么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的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哈。那么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双节礼遇的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福利特惠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现在呢，您就能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马上呢就是国庆小长假了哈，很多的朋友都计划出门游玩，想要出游全程保持透亮好皮肤，一套省心高效的修护护肤套组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一套包含200毫升精粹水加50毫升精华加50毫升乳霜，全套正装配齐，不用单独搭配，出门携带也很省心哈。那么日常修护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也是无数护肤爱好者无限回购的王牌护肤套装。那么商城的日常售价是899元，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福利价只需要699元。不止如此，那么还可以来参加满399元立减50元的活动，到手只需要649元，这性价比是直接拉满，自用送人都非常的不错。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来下单吧。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您直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乐购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4: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5: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3: 爸，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吃饭了吗？
3: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6: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中秋假期特别直播也是持续进行当中，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可以持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这一时段的陪伴暂时告一段落，在半点之后呢，欢迎您继续的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江南继续和您一路同行。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8: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9: 我们
10: 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8: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11: 我们一起加油。
1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12: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了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1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3: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是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4到26度，淮河以北南部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49，空气质量优。 出行过程当中，我们依然要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回复关键词路况，回复关键词路况，了解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
12: 健康908，碎片时间微运动。久坐不动已成为大部分上班族的工作常态，长时间久坐不动危害巨大，比如导致腰酸背痛等。以下运动或许能帮助大家：坐位抬腿，坐在椅子上，双脚平放在地面上，上身坐直，不要后仰，然后将一条小腿抬起并勾脚尖，整条腿绷直，感受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紧绷，坚持5至10秒，然后缓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做，每侧15至20次为一组，每天做1至5组。坐位屈膝卷腹，坐在椅子边沿，双手抓住椅子扶手，上身后仰，腹部肌肉收缩，双腿屈膝，快速抬起团身，上身向前贴近大腿，当大腿触碰到前胸或者无限接近前胸时，感受腹部的收缩，就缓慢还原回到起始姿势，如此反复做10至20次为一组，每天做3至5组。

0: 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 爸妈，我回来了。
2: 请奶奶家喽。
0: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中秋假期特别直播持续进行当中。公众微信账号呢，您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越来越好留言说，一个月饼一个心愿，爱意流转，心愿不变，这个中秋愿每一个人的心愿都能够实现。美好的祝福，美好的祝愿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愿你们都能和家人团圆，都能够实现自己的心愿。其实中秋源于古人对月亮的崇拜和仲秋报谢的这样一个传统，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上，古人占卜来年的农业丰收之事。宋代的铜镜上呢，古人刻下了嫦娥起舞、白兔捣药。宋画上古人也描绘了中秋之夜圆月高挂，高士二人在月下对饮这一系列的场景。应该说中秋是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这个浪漫的这个情怀了。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您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分享你们家中秋团圆的那些温馨的场景，那些美好的故事。这一每年每一次到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内心总会有很多的感慨，有很多的情绪在涌动哈。那么今年的总台秋晚大家也一定要去看哈，一方砚台千载成古韵，方寸藏山河。那么文房四宝、淮南历史、砚雕技巧也都是巧妙地融入到了今年总台秋晚的舞台的设计当中。光影之中其实是文脉的传递，那么中秋团圆里也藏着厚重的家国情怀。

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林依轮的一首老歌，名字叫做《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看不到名字的这位朋友哈，说刚刚打车到了南站，准备回家和家人团圆，一起过中秋。祝您中秋愉快哈！在回家的旅途当中，还不忘跟我们来进行互动。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是从9月23号到10月8号，共16天，史上最长的运输周期。根据合肥站的消息，那么假期期间，铁路合肥站包括合肥南站、合肥站、合肥西。

站等站，预计发送旅客314.5万人次，日均发送19.7万人次，同比增长8.5%。那么其中呢，10月1号有望成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铁路合肥站单日发送旅客将达到26.5万人次。您比如说这个中秋回家，您是开车的，还是坐客车的，还是坐这个高铁之类的哈？那么接下来的中秋出行，你又准备通过什么样的这个交通工具来出行呢？都可以继续的和我们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9: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0: 我
11: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12: 我们一起加油。
1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河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7:01，您锁定的依然是我 FM 交通90.8，我们来了解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哈。受到雨天的影响，沿洛高速上四线灵璧、宿州北、宿州东的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通行。沿洛高速上四线灵璧、宿州北、宿州东的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通行。德上高速上砀山北、砀山的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通行。德上高速上砀山北、砀山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通行。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有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8。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那么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0551963690。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中秋特别直播也是持续进行当中。中秋节有很多的别称，秋节、月夕、拜月节，它是上古时的秋夕祭月演变而来的。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和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我们也都知道，一年分为四季，那么按照农历的算法，每季又分孟仲季。所以呢，秋季是秋季第二个月，名为仲秋，因为古人中秋和仲秋通用，时间一长，慢慢的就成了中秋了。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月亮和太阳一样是先民崇拜的对象。那么中秋节它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仪式呈现哈，都是源自古人对月亮的崇拜和祭祀，也是秋季时令习俗的一个综合。那么对于中秋节，你们那边你的老家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习俗呢？各位也都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对酒当歌，全鲜宴。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4: 高悬的明月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5: 爸妈，我回来了。
6: 亲奶奶家喽。
4: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6: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7: 我们来啦，
4: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

0: 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下午的5:31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是阴天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中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22到24度，江南是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3到25度，江淮之间南部26到28度，沿江江南的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欢迎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 08。
2: 晚餐减少进食量，晚上少食有助于胃气的恢复，还可使肠胃有较长时间消化食物，且有一定时间休息，降低其负荷。对改善休息，降低其负荷，对改善肠胃功能、身体状态有较大益处。晚上不适合做剧烈运动，可以静坐或打坐、冥想等。关注自己的一呼一吸，将心神收归身体，不去胡思乱想，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减少能量消耗，增强体质。睡前泡泡脚，可以缓解疲劳，促进寒湿气排出。同时，按摩或敲打足三里、按摩涌泉穴等，可引火归元。
0: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光。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徽交通广播，我们的中秋假期特别直播也是持续进行当中，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那么在微信平台上，很多的朋友都留言哈，说这个我们家老家那边就有这个拜月的这个习俗，目前还有的就是比如说在今天晚上会在院子里在阳台上摆上月饼啊石榴啊当空祭拜一下，其实很多地方可能都有，只不过形式不太一样。这位朋友你说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好像合肥这边或者淮南那边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然后在这个中秋节除了要吃月饼，还有朋友提到了老家那边会制作糖饼，各地的说法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芝麻炒香磨碎拌上白糖做馅，然后包在面里面做成圆饼状哈，大小不一，那么把它烙熟了就可以了，馍馍哈。各位老家在过中秋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习俗，也都可以继续的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1: 高悬的明月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由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去奶奶家喽！
1: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了17:51了。您锁定的依然是我 FM 交通90.8，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都已经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都特别有面子哈，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399，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那么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呢就是中秋佳节了，在这团圆的日子里，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的双节礼遇，500毫升6瓶整箱装，直降50块钱，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那么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

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的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呢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友都特别的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是多喝两杯也不上头。那么再次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咱们的双节礼遇的价格，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白酒，那么500毫升6瓶整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福利特惠直降50，到手价只要149元。那么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呢就是国庆小长假了，很多的朋友都计划出门游玩，想要出游全程保持透亮好皮肤，一套省心高效的修护护肤套组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一套包含200毫升精粹水、50毫升的精华、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不用单独搭配啊。出门携带也很省心，日常修复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也是无数护肤爱好者无限回购的王牌护肤套装。那么商城的日常售价899元，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福利仅需699元。不仅如此，您还可以参加满399元立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649元，性价比是直接拉满，自用送人都不错。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提醒大家直接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

0: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光。
1: 好嘞，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徽交通广播，给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哈！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专属的秋季福利哈，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样的一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9: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2: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3: 我们来啦，
10: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3: 我们一起加油。
1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假日期间，人流物流叠加，各类安全风险上升。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各单位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与领导代班制度，杜绝值班空岗、通讯失联。节前组织全面隐患自查，重点排查临时作业、外包施工，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遇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及时暂停高危作业，排查发现隐患，必须厉行厉改，坚决杜绝带险运行，守牢假期安全底线。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是封闭施工，预计要到12月31号结束。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小心，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做好这个出行的规划。另外呢，天色渐暗哈，您在出行的时候更加的小心谨慎，注意正确合理的使用灯光。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一路陪伴各位。
1: 3 2 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期特别直播也是持续进行当中。从下午的4点一直到晚间的8点30分，江南和您一路同行。那天色渐暗哈，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注意正确合理的使用灯光。我们的路况专线，您直接来拨打0551-63458908，0551-63458908。想要了解省内高速的实时的这个通行的情况，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我们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发送关键词路况，发送关键词路况来了解一下。在假期的过程当中，此时此刻您是忙完了工作回家的路上，还是说已经和家人围坐在一起享受这美好的中秋之夜？中秋呢，最早是建于周礼，大约在唐代中秋成为了官方认定的全国性的节日。唐书《太宗纪》里面就有写到8月15中秋节。北宋时期呢，中秋已经成为了普遍的民俗节日，并且正式定在了农历的8月15。东京梦华录说，中秋夜贵家节事台榭，民间征战酒楼玩乐，且至于通宵，一整晚哈都在团聚，都在喝酒，都在吃饭，都在赏月。那么到了明清的时候，中秋成为最主要的节日之一。2006年，国务院将中秋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那么从2008年起，中秋节被列为国家的法定节假日。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对

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现在来到了18:21了 ，FM90.8徽交通广播，我们的中秋特别直播也是持续进行当中。夜间行车视线不好，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更加小心谨慎的驾驶，注意正确合理的使用灯光。我们一路陪伴各位，关注大家的行车安全，也关注大家日常生活的购物需求。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另外呢，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已经备好了。

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都特别有面啊。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这个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呢就是中秋佳节，在这团圆的日子里，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咱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这个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500毫升六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平均一瓶哈不到25块钱就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那么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那么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五十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的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哈，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那么再次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咱们的双节礼遇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六瓶整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的售价199元，那么今天福利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购买。马上呢就是国庆小长假了，很多的朋友都会计划出门游玩，那么想要出游的过程当中全程保持透亮好皮肤，一套省心高效的修护护肤套组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来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一套包含200毫升精粹水、50毫升精华、50毫升乳霜，全套是正装配齐，不用单独搭配，出门携带也很省心，日常修护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也是无数护肤爱好者无限回购的王牌的护肤套装。商城的日常售价899元，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的福利只需要699元。那不仅如此，你还可以参加满399立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649元，性价比是直接拉满，自用送人都非常的不错，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商城来下单。那么购买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您直接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当中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了。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

0: 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正讲啦正讲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正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8: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0: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9: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0: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9: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0: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9: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1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2: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3: 我们来
14: 啦，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5: 我们一起加油！
1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18:31了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是阴天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北的南部和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21度，江淮之间南部22-24度，江南是21-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3-25度，江淮之间南部26-28度，沿江江南的北部29-31度，那么江南南部32-34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一

0: 今天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视线不好，更加小心谨慎，注意正确合理的使用灯光。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们，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中秋假期的特别直播也是持续进行。接下来给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哈，装修的旺季又到了，那么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专属的秋季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样的一些核心的这个主辅材免费的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哈，现在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够免费的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记好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4: 由于工作生活等因素，许多人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去养生。其实利用碎片化时间就可以进行中医养生，工作间隙可以试试以下几种方式：间断做双手托天理三焦动作，也就是双手举过头顶拉伸一下；搓耳，耳朵上有许多穴位，可用两手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前后搓擦耳廓，刺激分布在耳廓上的各种穴位；搓颈，用两手食指、无名指反复按摩颈后部的风池、风府穴，力量由轻到重，直到局部发热，可缓解颈部压力；干洗脸，双手相互搓热后搓脸，使脸部发热，可使面部皱斑不生，颜色光明；吸吐纳，采用腹部深呼吸法，一舒一张，尽量深长均匀。

0: 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 爸妈，我回来了，
2: 亲奶奶家喽。
0: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

0: 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中秋特别直播也是持续进行当中。夜间这个行车视线不好哈，我们提醒大家小心谨慎的驾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公众微信账号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

0: 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敢
6: 来啊，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7: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中秋假期华西到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的雨雪天气，华北和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有大雾天气，出行要注意安全。每年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乘坐赏月航班上9天揽月也成为今年中秋节不少人的特殊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中秋假期9月25号到9月27号和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7号，在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基础之上，安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持续加大柔性执法力度和范围，对机动车驾驶人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予以口头警告纠正，不罚款不记分。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的两点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到另行通知。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安在线客户端，由黄英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东西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张桂云，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蚌埠西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内陵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溧阳方向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用药恒伪药，切莫擅停损疗效。慢性病大多属于终身性、进展性疾病，当患者身体舒适、指标正常时，并不是疾病痊愈了，而是药物有效控制住了病情。一旦擅自停药，药物作用消退，原本被控制的病情会快速反弹，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慢性病的治疗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任何停药、减药、换药必须遵从医嘱。长期服药的慢病患者需定期复查，动态调整方案，同时配合生活方式干预，双管齐下控制慢病。
4: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相关的信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的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519 0551963695519。
5: 高悬的明月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6: 爸妈，我回来了，
7: 亲奶奶见喽。
5: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岭北。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光。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高悬的明月，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4: 爸妈，我回来了，
5: 亲奶奶家喽。
3: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

0: 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酗酒低杂醇更轻松。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燕窑满口
3: 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燕窑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8: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9: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8: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10: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是阴天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22到24度，江南是21到2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3到25度，江淮之间南部26到28度，沿江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4，空气质量优。夜间行车视线不好，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小心谨慎驾驶，注意正确合理的使用灯光。

0: 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听奶奶见喽。
0: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沈佳。今天是中秋佳节，在这里先给各位道一声团圆安康，阖家幸福。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给家人朋友送上中秋祝福。就在前两天，9月23号，我们迎来了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九月，江淮大地处处都是丰收的模样，田里稻浪翻滚，枝头瓜果飘香。不过在今晚，我想带大家看一种不一样的丰收。在咱们安徽的一些地方，特色养殖也迎来了自己的丰收季。今晚咱们就来看个新鲜事儿，养虫子。过去一说到蚂蚱、豆虫，那可都是害虫，它们还养出了名堂。今晚的第一，它们还养出了名堂。今晚的第一，在黄湾镇柯湖村，乡亲们在大棚里养着小蚂蚱，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增收。那么小蚂蚱到底是怎么跳活了一个村的？咱们跟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2: 这里是灵璧县黄湾镇的柯湖村，那么我身后这十几个大棚啊，这个养殖的呢就是蚂蚱，总共面积有1000多平方啊。为什么会养蚂蚱？那这个养蚂蚱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技术难度，包括它的效益怎么样？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徐师傅，徐师傅也是这个蚂蚱基地的负责人，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养殖经。徐师傅，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会想在家这附近啊去养这个蚂蚱呢？怎么想的？
3: 哦，我这原来都是打工，打工连咱有个亲戚，他为嘛呢？他想10年多可能实现创业，他给我介绍的，他说这个打工呢，反正也不自由，这个养这个行业呢，反正也可以，就是都是投资小，见效快，反正没大风险，头一年我感觉呢，反正也可以，我今年都养了3年了，我感觉收入什么各方面还行，
2: 还不错，
3: 还不错，
2: 这个投资刚才提到了，讲这个投资比较小，您这个十几个大棚总共投资了大概多少钱？
3: 我是千把平方投资了20000多块钱，
2: 那确实是投资不算大啊，
3: 投资不大，投资不大，反正都是见效快，
2: 那主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投资呢？就是这个大棚，
3: 主要都是一开始用什么，反正这个大棚，你得投资点，还有一个种苗，你投资几年以后，就是一年投资都终身受益，都是年年都可以接连开始喂，养殖，都可以接连开始喂，养殖。
2: 为什么想一年投资终身受益呢？它是怎么这个
3: 终身投资？它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这个棚，这个一个棚，说一年两年用不坏，可以用到10年到20年时间，一个大棚，
2: 所以这个
3: 这一方面，还有一方面的这个种苗呢，头期呢你可以得买个订购，以后呢都不需要再订购了，它都自个儿可以变繁殖，都是一茬一茬几茬接茬可以这么喂，所以这叫投资小，它见效快，没大风险，都适合我们中年人来养殖这个行业，这个东西。
2: 好，刚才徐师傅讲了啊，这个投资小，见效快，周期还是比较短的，对吧？
3: 对，
2: 就说风险也很低。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进到这个大棚里面去看一下这个蚂蚱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先给我讲这个大棚里面目前是多长时间的这个蚂蚱的养殖的？
3: 这个现在是20天时间，属于二零左右。
2: 二零是一个什么意思？
3: 二零都是它这都是一开始出土时候，这个20天左右。
2: 20天左右的。
3: 20左右，17、18天这样的。它都属于二零。
2: 就成为二零阶段，对吧？
3: 对。
2: 好，那带我们进去看一下。
3: 对。
2: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二零阶段的这样一个蚂蚱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就看起来，从这个网上啊，网上大家也能够看到，上面趴了很多这种二零的小蚂蚱。我进来看一看。呀，
3: 让我走，我走。
2: 好嘞。好，没关系，这个
3: 你看，它就是属于这个，它都属于二零。
2: 这就属于二零了。
3: 二零以后，
2: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整个包括地面上密密麻麻的，包括这个四周，这个里面这里面的一层应该是 像网一样啊，
3: 像网沙网，
2: 沙网，
3: 对，所以沙网
2: 里面那层沙网上面也爬了很多都是暗鳞的这样一些小的蚂蚱，密密麻麻。
3: 它主要是你看这个像我们这个种的草，你反正几平方，你都得种到5平方到6平方草。
2: 嗯，
3: 啊，这个秋红莲草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都喂的是那个玉米秸。
2: 嗯。
3: 啊，这那青的玉米秸也可以喂，
2: 也可以喂，
3: 也可以喂。
2: 嗯，
3: 它主要这个兔子小，兔子小，小兔子搁这来。
2: 哦，
3: 啊，
2: 就是因为可以咱们就地取材，
3: 就地取材，
2: 从周边的玉米地很多很多这个玉米秸秆就可以拿来喂了。
3: 对对对，不要去兔子旁的草以内的这些东西。
2: 嗯，
3: 啊，
2: 这也降低了成本，
3: 降低成本。
2: 嗯
3: 嗯，
2: 那像那整个那在这个二林这边的话，它还有除了这个吃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一些什么饲料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需要
3: 哦，你要比方说，你比方说，你要是草不够的话呢，也可以放点煤麸子放在里边。
2: 嗯，
3: 啊，煤麸都起什么作用呢？比如说你草供不上了，
2: 嗯，
3: 它可以也自动能吃点煤麸子。
2: 米麸、米糠之类的。
3: 麦麸子。
2: 麦麸。
3: 哎，
2: 米糠。米糠能吃吗？
3: 米糠子不吃。
2: 不吃，就麦麸。
3: 啊，麦麸子。
2: 啊，
3: 也可以放在个里边。
2: 嗯。
3: 它留备用。
2: 嗯。
3: 对，比如说你它有吃不到的，
2: 嗯，
3: 它可以。水田为辅也可以。
2: 嗯，
3: 啊，
2: 那像咱们这一个大棚的话，这么大面积，这个可以，这个棚大概有多大面积？这个棚？
3: 我这个是5米宽的，
2: 5米宽，
3: 11米长的，
2: 就
3: 是5多平方，
2: 5-60平方的样子啊。
3: 哎，5-60平方。
2: 这一个棚，如果到时候等这些这个蚂蚱全部长大，大概能产生就是多少出栏多少斤？
3: 哦，我是你看，就是我这个5-60平方的话，嗯，以后出栏上也得卖到150-160斤左右。
2: 就150-160斤，
3: 哎，对对对，
2: 这个蚂蚱，
3: 对，
2: 那一斤现在能卖到多少钱？市场价？
3: 一斤现在这个价格呢，就是根据
2: 多少钱市场价？
3: 一斤现在这个价格呢，就是根据当时行情的，
2: 嗯，
3: 啊，一般情况下都是12-13的，
2: 嗯。

0: 去了你的成本，
1: 去了成本，
0: 能够 一个朋友能够挣到1000块钱，
1: 一个朋友挣到1000块钱，几茶挣到1000块钱。
0: 哦，那还不错。那你这个人工劳这个劳作的强度，或者讲干活干的这个都这个工作可多呢，可累呢。
1: 这个呢是怎么说呢？这个反正也不怎么很累，主要是你主要你得你干单位了，你都得心放在上面。
0: 细心
1: 些。人家为个三顿。
0: 天气三
1: 顿。根据天气气候。气候如果说是凉的话，你可以喂到2顿。要是热的话呢，喂到3顿到4顿。重是不重，
0: 因为温度也高，它长得也快。
1: 温度高，长得快。
0: 实际上你要喂的这个频率，
1: 对，
0: 就要多一点。
1: 你像我们喂到那个2茬子到3茬时候，都可以比较不到1个月，27、28天都可以出棚了。
0: 哦，那还速度很快的啊。就天最热的时候。
1: 对。
0: 那像现在呢，像你这个棚的话，咱们这应该是今年的最后一茬了。
1: 对，这是最后一茬了，反正得40天，差不多都可以出棚了。
0: 4天左右。还有一点，我们感觉一下，就是这个棚是密封的，现在温度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来讲比外面要高一点，对吧？但是在里面几乎没什么味道的。
1: 这个没有什么很大异味。它跟那个养的胖的东西它不一样。它主要还得出粪便什么，这个东西一茬子里面可以都清到1次，都行了，
0: 心里也很干净是吧？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脚底下的像这样一些细小的，这个很小很细小的这样一些东西，这就是它的粪便吗？
1: 对。粪便。
0: 那它产卵呢？最后产在哪？产在也是产在这个地里面。
1: 产卵时候它都产到这个下面这个土在里面。这里边。
0: 土里面。
1: 对。这都缠到这里边，缠卵，
0: 然后等到那个明年到清明节之后，咱们这个今年冬天的话，你这大棚是会撤掉的，对吧？
1: 对，要是到那个冬天最后啥补位的时候，你像比如说有那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像大风大雨了什么的，大雪什么的，这个我们叫上外面棚全部给它去掉，为了大棚安全，对。
0: 那等到明年清明节之后，然后把这个大棚再重新覆盖起来。
1: 对，到清明左右，这个地温上来的时候，我们再叫这个大棚这个地膜什么了，全部给它铺好以后，可以再继续养殖。
0: 继续养殖。
1: 对，不要投资本钱了。
0: 就是这个，就是藏在地面里面的这样一些虫卵，
1: 就
0: 等到明年清明节之后，温度一升高。它自己又能从地面孵出来了，
1: 对，自动出来了
0: 自动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咱们就不用再去购买这个小小的这种蚂蚱苗，
1: 苗不需要都买了，
0: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叫一次投资终身收益，对吧？
1: 对，
0: 那确实要少了一些成本，对吧？又少了一些成本，
1: 对，主要都是投资小，投资小见效快，没大风险，对，
0: 因为你的投资主要来讲就是这个大棚，
1: 主要是大棚，这个棚一次投资以后，你可以用到10年到20年这个阶段。
0: 那确实对于像咱们这个就是家里面人不是很多，然后规模不是很大的话，在这种小型的投资还是比较适合的。
1: 都适合我们中年人养这个，风险不大，见效还快，主要是也看见收视了。
0: 好，那你这十几个大棚一年的收益大概有多少呢？
1: 我这1000平方反正10万左右吧。
0: 10万左右。
1: 对。
0: 一年10万左右。
1: 对。热不了一年，没有一年，我们到了9月底、10月初都可以补位了。都结束了。是7、8个月时间。
0: 因为你这个一个大棚，你这100多斤对吧？一斤卖到7、8块钱，你这一茬的话，就相当于这一次一茬就差不多在将近小10000块钱做了。1000块钱。
1: 这一个小棚，像我们的5、6平方都是一茬了，都可以卖到1000多块钱。
0: 1000多块钱，
1: 对，
0: 就是5茬的话，大概就5000多块钱。
1: 呀，一棚都卖5000多块钱。
0: 虽然那这是一个小棚，还有一个大棚，对吧？
1: 大棚卖多点，大棚能卖到3、4千块钱。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再看看一些大棚。
1: 看看大棚。
0: 好，这个是小棚里面，这是20的，对吧？
1: 对。
0: 好，我们来再去看看一些30、40的这样一个蚂蚱棚是什么样子的啊？好，这个棚是小一点，隔壁的这个棚要明显要大一点。
2: 这都一般大
0: 的，这都一样大的是吧？
2: 那边大点。
0: 这边这个棚也是50、60平方。
2: 这都是50、60平方。
0: 这个蚂蚱要稍微大一点，对吧？
2: 这边稍微大点。
0: 这个是几龄的？
2: 这属于3龄了。对。
0: 哇，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来，隔着这个网也可以看到，像那明显的这边呢，就比刚才那个棚里面的要大一些。那我们再进去看一下这里面的蚂蚱有多大。好像它是有点怕人嘛，你知道一进去的话，它
2: 进去它就它躲到的，
0: 对吧？它就自己它就跑了。
2: 对，不抓它不疼，它死掉
0: 了。好，
2: 慢点。
0: 咱们这个大棚的话， 山林呢。

0: 也就是说应该是在有将近20-30天了。
1: 二十天了。
0: 那么还有多长时间咱们这个大棚里面的马达就可以出来呢？
1: 这个散灵以后到四零，就马上这两三天都可以到四零了，都可以羽化了。
0: 啊，两三天。
1: 现在都开始羽化了。
0: 羽化啊。
1: 羽化以后，羽化以后，这10天左右都可以出棚了。10天左右可以出棚了。
0: 也就是说，总共还有加在一起也就40-30天左右。
1: 对，40-30天都可以出棚，这个。
0: 全部就出棚了。
1: 对。
0: 我看到有的颜色不一样，那个大眼的。
1: 大眼它都属于40了。
0: 40了，对吧？
1: 对，它像那种这12天16多块了。
0: 嗯，
1: 这天气因为天气情况，天气要是热的话，它稍微时间短点。
0: 嗯，
1: 天气要是冷的话呢，凉的呢，反正时间可能要长一点。长也长不哪去，也是几天时间。对，
0: 就是说它的生长是跟这个温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对，
0: 温度越高，它生长的越快，
1: 对，
0: 因为现在已经入秋了嘛，现在都已经九月底了，
1: 对，现在已经入秋了，
0: 入秋了，
1: 这个气候什么它也下降了，
0: 咱们这个像这个就今年的这一季啊，这几个大棚大概到什么时间会全部结束呢？
1: 到这个9月底，
0: 九月底
1: 10月初都可以结束了，
0: 到10月初的话就全部结束了，对吧？
1: 对，全部结束了，
0: 这也是你可以讲这咱们这个大棚。包括隔壁的这个大棚，这几个大棚都是今年的算是最后的一个大棚，最后一季了，最后一茬。
1: 对，都是最后一茬了。
0: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这个他们孵化卵到地面里面，然后就等到明年。
1: 等明年
0: 开春
1: 清明之后。
0: 清明之后。
1: 对。到清明之后，它可以重新再养殖了。
0: 好，我们再看看，走吧，我们再找一个
1: 四零大点的，
0: 最大的一个大棚的，我们看看一些即将要出栏的一些蚂蚱的一些什么样子啊。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些从20到这个30的啊，我们再看一下40的蚂蚱，因为它这个蚂蚱刚出生的时候啊，10到20天啊被称为20，然后接下来每隔5天左右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每加5天就相当于多加一个零啊。这边也是小的，这应该是在20的，
1: 这也是20，
0: 这也是20的对吧？
1: 这也是20。
0: 这边是最大的了吗？
1: 这是最大的。大棚是最大的。
0: 这个就是目前所有的大棚里面最大的，就是这个了。好，那么看一下今年，在这个徐师傅的大棚里面，最大的40的蚂蚱啊！哇，天哪，这个有一只蹦出来了，蹦出来一只蚂蚱。
1: 20的，
0: 好的，
1: 今年不了的。
0: 哦呦，哇，大家看一下，这是40的蚂蚱，看这前面的地面上面密密麻麻一层，地面上全是蚂蚱。这个很多人都大家都很好奇啊，像这样的我们现在所看到这样一个40的蚂蚱，徐师傅还有多长时间它能够出来呢？
1: 这个40以后，现在已经交配过了。交配过呢，反正还有4-5天时间都可以出棚了。
0: 咱们这一棚的话，出棚大概能卖到多少钱？这一棚，多少斤？多少钱？
1: 这一棚反正也就100-120斤。100-120斤，反正也得卖到1300-400块钱。
0: 效益确实很不错的。
1: 1300-400块钱这一棚。
0: 你刚才提到这些，像中午的时候，因为现在马上快到中午了，他中午的时候他什么？他是不是会要休息吗？
1: 中午一般他都是站12点左右，他可以休息1个小时左右。
0: 就是他也是要休息的，蚂蚱要休息的。
1: 对，他也得休息时间。
0: 晚上是要休息的，对吧？
1: 晚上得休息，晚上这10点以后，他基本上都不吃了。
0: 那这样的蚂蚱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收购的话，是会有人到现场来收购，还是说？你们要把这个送过去，还怎么回事呢？这个
1: 你要是比如说你要是产量多的话，要占个多的话，它可以上门收购。你要是300-200斤那点，也可以给它带过去。带过去，反正路程也不远。
0: 不远。
1: 15公里左右。
0: 好，能不能给我们拿一抓一次来，大家让大家近距离来看一下蚂蚱是什么样子的啊？拿一只就行了，抓一只。
1: 哦，
0: 好。呀。这只大，有，好，拿这只，大家看一下，蚂蚱。说实话，有一句话叫秋后的蚂蚱还能蹦多久？意思呢，就是说天冷了啊，它就不蹦了，对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到秋后的它都。
0: 这个他们收购来蚂蚱的话，这个怎么吃呢？因为我们知道啊，应该大部分像那个皖北地区，包括这个山东、江苏那边很多。

0: 嗯，是喜欢吃这种蚂蚱的。他们一般来收购了之后是怎么吃啊？
1: 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根据各地方的吃法不一样。
0: 嗯，
1: 啊，多数吃法呢都是做烧烤，
0: 做烧烤的多。
1: 哎，做烧烤的多。
0: 嗯，
1: 你像云南那一片呢，一般都是红爆炒。
0: 爆炒。
1: 哎，爆炒，你马上就可以，你看一个爆炒，第二油炸。
0: 嗯，
1: 做烧烤。
0: 做烧烤。
1: 第三呢，还能做那个蚂蚱酱。
0: 蚂蚱酱。
1: 哎，蚂蚱酱也可以。
0: 哦。
1: 嗯。
0: 还有用蚂蚱来做酱啊？
1: 哎，蚂蚱酱有做的。嗯，这个东西你像我们是那个厦门那片，咱有几个厂矿，
0: 嗯，
1: 他专门做那个蚂蚱酱的，
0: 嗯，就蚂蚱做酱，这大家平时说这个叫牛肉酱对吧？
1: 哎，有牛肉酱，有这个酱，你看豆瓣酱，
0: 豆瓣酱，
1: 对，
0: 还有这个用虾白米虾做的酱，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蚂蚱现在它也能做酱，
0: 也能做酱，
1: 对，能做酱，这个它是属于高蛋白这种东西，
0: 嗯
1: 嗯，它销售还是可以的，
0: 营养高，
1: 营养高，蛋白高蛋白。这个东西，
0: 嗯，
1: 吃还是可以的，
0: 哦，
1: 嗯，
0: 水乡现在这个市场很受市场的青睐，买的吃的人可能应该也是越来越多了啊。
1: 哎，对，现在是供不应求，
0: 供不应求，
1: 供不应求，
0: 嗯，
1: 啊，销售方面是不成问题的，
0: 不愁销路，
1: 不愁销路的，
0: 嗯
1: 嗯，
0: 主要价格目前来讲，整个也还是不错的，对吧？
1: 嗯，价格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嗯，价格还能行。
0: 一般什么时候是不是要开始喂了？我看这个它地面上吃的这很多秸秆都已经，它是说连杆子一起吃吗？还是吃这个叶子啊？
1: 它是吃叶子。
0: 叶子啊
1: 、哦，这个它实在是，那要是饿的话，喂晚点的话，它这个芥子里面那个玉米芥里面那个芯子，
0: 嗯，
1: 它也可以吃的。
0: 啊、哦，玉米干的、就是干中间的那些比较嫩的一些地方，对吧？
1: 对对，这个主要喂这个东西什么的，主要都是自由。
0: 嗯。
1: 啊、哦，比如说你像我们这样一个打工，你说出去打工，你到点你得上班，
0: 嗯，
1: 到点得下班，
0: 没那么自由，
1: 没那么自由，
0: 自己创业，自己搞养殖，
1: 自个创业，你像对，你像我们自个创业，自个都说了算，
0: 嗯，自己当老板，
1: 对，做这个就有这条优点，
0: 嗯，
1: 对，
0: 自己来决定对吧？
1: 对，
0: 嗯，但是当然我们看着很好看，但是对于如果要是有一些密集恐惧的一些观众或这个网友来看，可能看到像眼前的这样一些画面，是会有一些不适应的感觉啊。
1: 对，你像昨天前天，我说先辈，
0: 嗯，
1: 他们有几个新瓦户过来看一下。
0: 哦，也有人到你这边来学习，取取经。
1: 对，他昨天还来了几个，
0: 嗯，
1: 啊，准备过年，准备他们跟那边发展，
0: 一起干，
1: 一起干。
0: 嗯，也想从事这个养殖业，对吧？
1: 对，他也准备都成为养殖业，搞这个规模。
0: 嗯，看中了咱们这个养殖蚂蚱这样一个前景。
1: 对，这个呢，主要都是投资小，
0: 嗯，
1: 见效快，
0: 嗯，
1: 没大风险。
0: 是的，
1: 对，都适合我们中年人来养搞这个行业。
0: 他平时啊，除了这管他吃、管他睡就行了，其他的还有什么？
1: 其他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
0: 嗯，
1: 主要都是。
0: 像什么，比如说什么打药啊，或者是
1: 打药
0: 之类的东西。
1: 这个主要什么呢？也没什么很那个，主要都是打那个，你看上大棚，
0: 嗯，
1: 请过棚以后打这个消毒液，
0: 消毒液，
1: 消毒液，
0: 嗯，
1: 啊，
0: 就行了，
1: 都行了。
0: 嗯，因为它也是一个无污染、高蛋白的一个动物，对吧？小动物。
1: 对对对对。
0: 如果你要是这个秸秆里面要是比如说有农药的话，应该也不行。
1: 啊、嗯，秸秆农药这个它是不能掺一点点药是不行的。嗯嗯。所以像我们。
0: 那可能就秸秆上面如果有农药的残留，那么它吃了之后可能就导致它长不大，或者讲甚至乃至导致死亡，对吧？
1: 对，这个味道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0: 嗯
1: 嗯。
0: 所以讲它也是一个无公害的一个产品。
1: 对对对。
0: 嗯，高蛋白无公害，因此也更加受到市场的欢迎，对吧？
1: 对。它要不那。它这个东西为什么它不能打？它站一年月都不行的。
0: 嗯，
1: 嗯，它都会全部死掉这个东西。
0: 嗯，
1: 嗯。
0: 那现在是，比如说你们到你这里来收购的话，他们是有加工厂吗？就直接把蚂蚱拿过去之后，就用于直接就进行加工了。
1: 啊、哦，对，我们现在离我们现在是不远，是十五六公里。
0: 嗯，
1: 啊、
0: 嗯，
1: 他那有一个大型加工厂。
0: 嗯，
1: 嗯，你像我们，他有时也来我们面收购。
0: 嗯。
1: 嗯，
0: 收购完之后就直接到工厂里面直接进行加工
1: 啊，直接加工，加工以后都直接可以运到外地去销售。
0: 嗯，在咱们邻壁这边，当地群众吃这个蚂蚱的多吗？
1: 现在也普遍了，
0: 嗯，
1: 现在也可以了。那明天没有，明天都不习惯，
0: 嗯，
1: 啊，现在呢也普遍也都可以了，产量销量也都可以了，也能凑可以了。
0: 哦，慢慢的吃，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很多人吃多了也就吃习惯了，
1: 对，
0: 也能够得到一些市场的认可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是的。
0: 好，咱们再到外面看一下，其他的几个大棚，这个大棚里面目前就是
1: 最大的
0: 一个了，对吧？
1: 对。
0: 那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开始？就是拿一些那个草啊，或者一些拿一些这个就是打的那些苗打碎的苗来进行喂养了
1: 啊。对，
0: 好，我们也看拍一下，等一下看一下喂养的一些画面。
1: 哦，哎，我喂一会儿你看
0: 好。
1: 我来擦来草。
0: 喂的话，其实就是把刚才那些打碎的草来进行喂，对吧？
1: 对。
0: 好，你这个大门先关一下，
1: 对，
0: 防止一些蚂蚱跑出来。因为现在天一冷的话，你这个要给它盖的要盖紧了，对吧？温度不然的话容易降下来。
1: 哦，这个温度它是前些下那个大雨的话，冷很的话，也可以给它落下来。
0: 哦，
1: 这现在一般情况下是
0: 这个也是小的。
1: 这也是小的，这也属于三零。
0: 哪个？我看这个，我们面前这个大棚是不是最大的一个大棚了？这个？
1: 这棚是最大的。
0: 这个？
1: 对。
0: 这是一个最大的大棚了。好，我们再看一下最大的这个大棚。这是后期搞的，对吧？
1: 对，这是我年上，我是今年春天，我又扩展规模。
0: 又扩大规模了？
1: 啊，又扩展规模，先是三十几个棚。
0: 好。哦，这是这个棚要大一些。
1: 对，
0: 这个总面积目前有多大？
1: 就是一百三十平方左右。
0: 那就相当于这一个棚比那两个棚还要大。
1: 哎，对，这一棚的两亩大，这一边。
0: 哇，那你这一棚的多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可以不用进去了。这地面上密密麻麻，从进门一看，全部都是蚂蚱。那像你这样一个棚的话，它大概能产多少斤呢？就是、一茬。
1: 一茬子，反正300斤左右吧。
0: 300斤。
1: 对对对。
0: 那这一个棚一茬就将近3000块钱左右的收入
1: 啊，对，一棚反正3000左右。
0: 它这个，就是，如果它产卵的话，你明年大棚温度一上来，它继续产卵，它会不会比如说太多了可行啊，或者太密了可行？对这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1: 这个要是密度太大很的话也不行。它这里面它好积压。
0: 积压。
1: 对，它一积压它好自个上网。
0: 也要控制它的这种密度，对吧？
1: 哎，对对对，你反正这一平方能占个2-3斤都行了。
0: 一平方2-3斤，
1: 都哎2-3斤都够的，都够可以了。你要是做狠的话，它也自动在搁里积压。
0: 那这个也这个应该是跟刚才那个四零差不多，对吧？
1: 对对对，这是它那两个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啊，那就相当于也就相当于是四零的了。
1: 对，
0: 再过个10来天也就可以出栏了。
1: 对对对。今天还可以收棚。
0: 那很快之后，那明年。像你这个现在是12个棚，那明年你像你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要再考虑再搞几个大棚？
1: 我准备明年再加两个，
0: 再加两个。
1: 再加两个大点的。
0: 再加两个大的。你现在场地还有吗？还这个面积还够吗？
1: 这个场地还行，还有，我还留点场地。
0: 还留了一点场地。
1: 你像我们那隔壁那边，我准备这是现在是南北棚。我准备东西这边搞一个。
0: 再加两个大棚。
1: 对那边我就丢出来那边可以再搞一个。
0: 可以，那确实从您今天这个整个介绍来看啊，确实像一开始您所说的这样一个投资小，对吧？见效快，
1: 对对对，
0: 风险也比较低，
1: 主要是风险低，
0: 风险低，
1: 风险低，投资小，
0: 这像你这样十几个大棚一年，对吧？有个10几万块钱的这样一个收入，那比打工强，
1: 对，主要是安全，
0: 也安全，
1: 对，
0: 好，
1: 稳当。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好，你开始去喂你那个，就是拿点那个草料来喂一下，应该也差不多到时间要喂了，对吧？
1: 我先喂这棚。好，
0: 先喂这棚。好，
1: 对，
0: 好，我们再看一下，再拍一下来。
1: 最小的都不要拍了哈。
0: 好，这是最小的是吗？
1: 最小的。
0: 我看一下来，都你稍微介绍一下这边最小的，你们看一眼啊。刚才因为那边是二零的30、40的我们都看了，这最小的刚出生的时候，对吧？
1: 对。
0: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最小的是一个什么样子。这边的是最安静啊，应该可能还没孵化出来。这是好像是像地面上面注过水了，是吧？
1: 对，我都是浇过水，浇到这个出来。能够清理后都长大水。
0: 就这个地里面有冲卵，地面里面有冲卵，注上水之后，水一干了，它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能够看到一点点啊。
1: 看见。这种还
0: 好。能看到一点点。
1: 我现在是种才出来这种。
0: 好，您出来吧，别踩到了。
1: 是，主要是两三天就可以出气了。
0: 两三天就出来了。
1: 就这一棚
0: 这么快？
1: 就这一平方也得喝到3斤。这不能卖到300多斤这一棚。
0: 那就说明它这个蚂蚱这个繁殖啊确实很快啊，
1: 繁殖率高，这个
0: 繁殖率高，嗯，
1: 这种
0: 好。

0: 喜欢潮湿，这个
1: 不喜欢潮湿，
0: 这不潮湿的吗？环境啊、
1: 这个潮湿，我这现在目前是达
0: 腐化阶段的
1: 阶段、
0: 后面它就是要需要干燥的环境了，是吧？
1: 后面需要干燥环境，
0: 干燥，然后有草
1: 啊，对，
0: 有草料的地方。好，梁总，你问一下，我们拍一点。好，抓点。像你现在喂的这个就是秸秆，是玉米的秸秆吗？
1: 啊，就是玉米秸秆。
0: 玉米秆，
1: 这个靠那个粉碎机打碎，就喂这个。
0: 那也好，就是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冬天，就是也不需要储存草料，对吧？
1: 冬天不需要。
0: 就直接然后把它打碎了就可以吃。
1: 这个全都吃新鲜。
0: 吃新鲜的。
1: 新鲜的，对。
0: 那你在挑的时候呢，也还要挑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嫩的这种玉米苗。
1: 啊，对。
0: 那小的刚出生的吃啥呢？小的
1: 高龄都吃这个，
0: 也吃这个。
1: 这个胃还是省事的，
0: 省事啊。而且你这个成本也低啊，对吧？
1: 对，装成本低。
0: 你这个就从旁边直接自己家里面有玉米地的话，自把那个杆子拿过来就行了。
1: 啊，对。对，那我来可以给他弄。
2: 活着啥？
0: 直接撒里面就行了，是吧？
2: 对。
1: 啊，对。就是为什么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

0: 888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 哦。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8: 乐购九零八，
9: 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好物推荐，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3: 电信五 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4: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8: 嗯，我懂了，妈妈。
17: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8: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7: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8: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7: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乐购908，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6: 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长长长，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

0: 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机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熏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9: 推荐。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

0: 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喂，谁呀？
5: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4: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5: 包在哥身上。
6: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7: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6: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7: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6: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低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

0: 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

0: 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4: 需要我做什么？
5: 演戏。
3: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6: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3: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7: 小鬼子，我们是夹着脑袋过来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凭什么糟蹋我们？
8: 翠萍不顾隔墙有耳，在家发泄心中的不满，

0: 于主任，这是您这个月的公务津贴。
1: 哦，谢谢。
0: 我回去了。
2: 程会计，进来坐坐。
0: 不了不了，我回去了。
1: 再见啊。

0: 知道什么叫隔墙有耳了吧？
1: 本呼叫一小时后本波段还会重复播出，下面呼叫请老隐蔽接收，722-1536-3142-9047-2705

可以批评，但你不能瞧不起我们山里的队伍。你枪过来，半个脑袋就没有，脑浆了就挂在膀子上了。我们队伍里已经死了九个弟兄了，家里撂下的都是半大的孩子和老爹老娘。你说你凭什么瞧不起我？凭什么？

0: 今天我们没睡一个房间，楼上楼下分睡，外面那些特务就会发现，发现了就会怀疑，怀疑了就会进一步监视，甚至有可能在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他们进来安一个窃听器。窃听器很小，把它放在这个屋子里面，他们在车里就能听到我们说的话。
1: 顺风耳。
0: 还有，刚才你大声说话，如果让周亚夫听到一句重要的话，马奎立即就会知道，那样我们就有可能人头落地。
2: 你的声音也不小啊。
0: 三年前在武昌，一个大陆军统多年的老地下老共产党员，就因为睡觉的时候说了一句梦话，一句梦话，连带着整条链路线上的四位同志一块儿被杀了，尸体全部扔在江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非常非常残酷，甚至在脑袋落地的时候可能还是笑着的。别再说什么大吃大喝收金收银的话了，行吗？
2: 好，
0: 就是吵架也要小声吵，

0: 那个同事说了一句什么梦话啊？把茶叶交给柯工同志，就这一句话，五条任命。柯工是谁？
1: 李克农长官，一个首长，很大的首长。哦，那为什么要交给他茶叶呢？
2: 特务们很快就在他家的茶叶桶里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就这样，我说梦话吗？现在不说，不等于关键的时候也不说。
3: 主任，刚收到的。
2: 共产党代表邓明在收到上级的密报之后，告诉左兰，上级也并不知道余则成的真实身份。
4: 哎呀，克工也不知道余则成的身份。主任，我知道该怎么做，那我先回去了。好。其实邓明收到的电文，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电文是这样的：绝密，余则成乃内情员峨眉峰。 此人值得信任，邓明之所以不能告诉左兰真相，是因为电文的提手有绝密二字，只限他一人知道，这是严格的纪律。
5: 昨天下午你们去车站去，负责调查情报流失的马奎，发现站长吴敬忠跟穆连成多次秘密接触。
6: 而这次共方代表邓明又是穆连成的大学同学，
4: 难道是站长贼喊捉贼吗？
6: 你要是不说。 我就把泄露名单的罪名按在你的头上。不说，马队长，是我不能说。我想听的，就是你不能说的。我要听相声，那就去升平戏院了。你去问站长吧。站长，什么任务？监视穆连城去了。
7: 穆连城，站长派你去监视穆连城，你可以去问站长。那你监视到了吗？他和站长去东海茶园喝茶了。
6: 最近站长跟穆连城接触了三次，两次喝茶，一次打网球。还有什么？
7: 穆连城家的侄女穆婉秋，跟于主任来往密切。
6: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7: 哦，还有，穆连城跟八路军代表邓明主任是大学同学。
6: 没接触吗？
7: 没发现。不过昨天晚上穆连城一家人都失踪了。

0: 那个八路军的女代表。
1: 翠萍再次来到吴太太家中，跟几位官太太学打麻将。
2: 再漂亮的女人，一穿上军装就没什么女人味了。妖精，苏婉，
0: 八路。
1: 吴敬中这时接到电话，得知军统局长戴笠要到天津视察。
3: 刚接到电话，戴老板要到天津视察，从北平过来的，我们天津站此全面的检查。
4: 站长，从北平过来的消息说，戴老板在北平的整治力度非常大，马哈森战场的末日可能就要到了吧。
3: 那是他马汉三做事太过分了，连川岛芳子送给戴老板的礼物他都敢私藏。
5: 站长，我们站情报外泄的事局长肯定知道了吧？
3: 这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5: 政党代表主任邓明跟当地一些人有故交，穆连成有重大嫌疑，而且这个人昨天突然失踪。
3: 那个汉奸，共党想躲都来不及呢，怎么会跟他联系呢？慌唐！
4: 即使是有的话，那穆连成也不可能知道我们在共军代表驻地的安排，更何况是详细名单了。
5: 是啊，我正在查穆连成跟我们天津站的关系呢。
3: 对穆连成的调查，马上停止。
5: 是，
4: 戴老板都要来了，这都什么时候还查什么罕见呢？
3: 站长您接着说，我们还是商量一下，戴老板来了我们怎么接待，我们该怎么办。
1: 邱掌柜传达了上级对余则成提供军调秘密情报的嘉奖，余则成非常高兴。当邱掌柜问及翠萍的情况时，余则成却还是觉得翠萍不适合潜伏工作。
6: 对于这一特殊时期揭露敌人的虚伪嘴脸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3: 我看到了，北平、济南、武汉的游行群众打出了声讨天津特务的标语，我很自豪了。
6: 上面也对你发出了嘉奖。
3: 真的？
6: 真的。这次戴笠来天津，表面上是巡查，暗地里一定有特殊的秘密使命，特别是跟美国海军方面，你要注意其中有关军事内容的情报。
3: 也许我还能见到他。
6: 近期我收虎虎的牌子不会摘，有什么情报可随时跟我联系。
3: 知道。
6: 翠萍同志怎么样？
3: 我知道，我一说他什么，你一定会批评我的。可是，他确实是太不适合这个工作了。
6: 他的情况我已经汇报过了。
3: 哦，真要是调他回去，3年之内不能有任何工作，他一定受不了这个打击。你不舒服？
6: 已经好几天了，可能是着凉了。
3: 去医院看看吧，我在陆军医院有熟人。
6: 好。
7: 戴笠是什么人呢？
8: 国民党军统局的局长，中国最大的特务。
7: 嗯。
8: 你怎么知道他的？
7: 前天去站长家打麻将，听他们说。
8: 还说什么了？
7: 站长回来的早，马村和陆桥山太太就回家了。我看见站长在书房打了半天电话。
8: 他们走了，你为什么不走？
7: 我想走，但我觉得站长回来那么早，可能有什么情况，我就留下观察了一会儿。
3: 翠萍啊，再碰到这种情况，你必须要离开。你的任务不是侦查，你没有执行这种任务的权利，你知道吗？他们走了，你也得走啊！你要是不走的话，站长会起疑心的，他可是个老狐狸啊！

0: 你说，既然这个戴笠这么重要，你能不能除掉它？
1: 除掉？
0: 嗯。
1: 怎么除掉啊？
0: 你给我一只快慢鸡，我保证半里地之内要了他的命。
1: 什么是快慢鸡？
0: 这你都不知道？匣枪、盒子炮啊！
1: 翠萍同志，你需要清醒的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

0: 我的想法不用可惜了，一枪就过。睡了。快。你什么时候入的党啊？入什么党？共产党。
1: 我睡了。你没入党？我的工作特殊，一直早晚会入的。哎，你没入党，你凭什么领导我？你？
2: 你还吃奶呢？你快睡吧你。第二天早上，听到敲门声后，余则成赶忙起身拿枪下楼，却发现原来是翠萍在拿着木棒捶打衣服。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2: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6: 余则成陪同军调双方来到天津街头。
7: 听说天津在闹流行病。
8: 是啊。
7: 控制了没有？
8: 啊，卫生部专家团已经到了，应该能控制住，不过局部有点恐慌了。
9: 哦，这也是周恩来先生当年创办觉悟社的地方。达仁女校离这很近，是邓颖超先生任教的地方，他们的爱情已经成为美谈了。
7: 是啊，革命者的爱情都是这样的。虽说过去周恩来先生远在法国，邓女士在天津，可是后来他们还是结成良缘，革命的爱情分外浪漫呀。
8: 啊，有苏联访问团在参观学校。
7: 哦，
8: 苏女士怎么听得这么投入啊？
10: 这个我唱过。
6: 军统局长戴笠到天津视察工作，天津站内部个个心怀鬼胎，只求自保。
11: 站长，戴局长到了。
12: 辛苦，
13: 局长辛苦。
12: 辛苦，辛苦，戴局长。
14: 青浦班的都是勇士，但是你是功臣呐。
13: 感激局长栽培，学生争取，再立新功。
12: 辛苦，辛苦。
15: 戴局长你好。
12: 辛苦。
14: 天津一行有两个目的，一是整治令肃奸，进行贪污的腐化行为，二是处理94军的副军长杨文全纳妾的事。
16: 戴笠来了，既要治理贪污，又要处置纳妾，这两点都让站长坐立不安。贪污他是首当其冲的大贪，纳妾的事儿他虽然没有，但他力劝余则成去挽邱为二房的事现在显得多么不合时宜。这就是鼓动下属纳妾，余则成是这两件事的直接执行者，他要堵住余则成的嘴。戴笠可是翻脸不认人的。
13: 进来。哎呦，则成来，

0: 泽成啊，下边戴局长要个别会见，你知道怎么说吗？
1: 知道。
0: 有两件事儿，
1: 一是穆连成的事儿，二是晚秋的事儿。您放心，站长，效忠党国，首先要效忠长官。
0: 说得好。
1: 戴局长如果问对您不利的事情，我会把话说圆，我知道怎么说对您有利。
0: 你比我了解戴局长啊，跟你说实话吧，我这心里边真有点紧张。
1: 我这儿您尽管放心，只是马队长和陆处长那儿，您得多做工作。
0: 嗯，那我就拜托了，兄弟。
1: 别，站长您别这么说，您是我的老师，不能以兄弟相称的。
0: 哦。
2: 为了接受会见，马奎和陆乔山都在准备着什么。
3: 报告，天津站行动队队长马奎敬见。
4: 敬见应该是尊敬。
3: 敬见尊敬的戴局长。
4: 敬见。
5: 下面要单独会见，如果要会见到我，您看我怎么说？
6: 别怕，姓戴的现在也不好过，三军要端军统的老窝，要是明天军统消失了，这姓戴的算老几啊？再说了，李世珍很快就会在八人会议上把他踢出警察系统，你明白了吗？
5: 明白，赵先生，谢谢指教。

0: 天津行动队队长马奎，敬业尊敬的局长。
1: 尊敬的，尊敬的，
0: 尊敬的。
1: 镇长，余泽成进去了。
2: 喂，
3: 马队长，他进去了。
2: 知道了，他进去了。

0: 第一个接受会见的余则成出来之后，吴敬中进到了办公室。
1: 局长，我来了。
2: 敬中，晚上我们吃什么？
1: 啊，我已经准备好了，不知道您还要邀请其他人吗？
2: 哎，有点累了，让这个马鞍山给折腾的。盛传这里闹破乱，属实吗？
1: 哦，只是麻风病，有几个病例弄得大家挺紧张的。
2: 控处长，把所有的会见都取消吧。
3: 是。

0: 回今天尊敬的局长，尊敬的局长。喂，我是啊，好啊，知道了，龚处长啊，
1: 处长还是这里好看。
0: 喂，我陆乔山。是吗？
1: 小子，哎
2: 呀妈呀妈呀妈呀，
0: 好看个屁。
3: 邱掌柜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却被检查出了麻风病。
0: 你的眼球结膜充血了呀，你昨天喝酒了吗？
4: 我从不喝酒。
0: 没喝酒啊？那你脸上的皮肤有那种蚂蚁爬行的感觉吗？
4: 有点痒。你怎么比我还紧张啊？
0: 你手给我看看。
4: 手怎么了？你们要干什么？
0: 对不起，你需要暂时隔离检查，你有麻风病的症状。
4: 什么麻风病？
5: 快到下班的时候了，余则成知道这是一天的机要文件，需要送交机要室的时候，戴笠来天津还有什么秘密使命的话，现在应该正在跟站长交代，文件应该很快就会出现。

0: 为了得到秘密情报的内容，余则成假装身体疼痛，偷换了文件夹，并成功地看到了其中的内容。
1: 哟，玉龙哥。
2: 哎，洪秘书。哎，晚上大餐你不去啊？
1: 工作餐不方便。
3: 哦。主任，
2: 谢谢。
1: 来，难怪保存。
3: 哎，主任怎么了？
2: 哎，快去给我倒一杯热水。
3: 哎，好好好，
1: 快快。怎么了？
2: 哎呦，我这腰突然间特别疼。
1: 哎，来来来，我来我来。哎，于主任，麻烦你把脚给我弄，这儿有电了。
2: 哎哎。
3: 于主任，您的水。
2: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哎，文件给您搁这儿啊。
2: 哎，谢谢洪秘书。
1: 那我先走了。
2: 哎，好。

0: 收回吧。谢谢。哎，搞错了吧？
1: 哎，怎么了，于主任？
0: 这是刚才红丽说那个文件，我的里面只是两张空白的信函。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您看是这个吗？
0: 两张空白信函，兰桂保存的文件都这么粗心大意。
1: 对不起，主任。
0: 下不为例啊。

0: 马奎在调查吴敬忠和木连城的关系的时候，突然接到一条重要的消息。
1: 你们怎么派的照片？啊！交警都对不清楚，怎么训练的？
0: 队长，没规矩。
1: 本部将来。
0: 对不起，队长，有重要发现。
1: 说，杨村东检查站在北平来的一个皮货商的行李里，发现了电信用的零件。 我们没有惊动他，一直盯着。
0: 还有什么？
1: 那个皮货商住进德伦客栈后打过一个电话，我们窃听到了。他叫对方四弟，说货已到，马上来取。
0: 去德伦客栈。

0: 我们要把这个取货的人进去了，抓了。不要惊动取货的人，盯住他去哪里，什么人跟他联系。
1: 是，队长，他们出来了。
2: 马上和北平那边联系，摸摸这个皮包上的底细。邱掌柜怕耽误了情报的及时送达，开始在医院的监护室里大叫起来。
3: 关上两天就清楚了。
2: 小兄弟，我没有病，你看我身体挺好的。小兄弟，你放我出去，我可以给你钱，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地址，你现在就可以去拿。由于邱掌柜被压在医院的监护室里，致使余则成手中的新情报无法及时送出，还好有个应急预案。
4: 焦急的余则成回到家中，从收音机里接受新的指令。怎么了？这么生慌？
5: 有一个重要情报送了出去。
4: 是带你来天津的秘密使，他们已经准备打了。这上面最需要的情报。
5: 薰衣草的指令。
4: 我帮你送。
5: 不是，交通站突然不让我跟他们联络了。
4: 啊？
5: 估计出事儿了，
4: 那怎么办？现在是研究所呼叫勘探队，研究所呼叫勘探队。我放这儿。第一次呼叫，呼叫将重复两次。4233-1966-963-3111-7054。
5: 这干啥呀？
4: 2052-9102-453。 07 第一次呼叫完毕，现重复呼叫 43 1066 93 3111 7054 6271 2052 9101 453 07△第二次呼叫完毕，研究所向勘探队说保重，更艰难的勘探在等候着您。
5: 这什么一二三四的？上面的指示。哎，以后我可以帮你做这事儿啊。
4: 可以，但要学很长时间。
5: 我可以学。你这个一二三四怎么跟麻将上的不一样啊？
4: 那是阿拉伯数字，你先睡吧。
5: 啊。

0: 没风，药店通信中断，修复中，军桥谈判已进入白热化。如果有利于此时揭露敌人假谈真战的情报，以及代理赴天津秘密使命之情报，请于今夜9时整在罗斯咖啡馆前台交接，一类暗号。如不成功，明天此时再等呼叫。
1: 饿了吧？吃点东西。
2: 哦，不吃了，吃不进去，那休息一下。
3: 翠萍对未知的数字很感兴趣，此时她也已经慢慢的对眼前的假丈夫有了微妙的感觉。
1: 帮上你，我又是一个木头，还是朽了的，一点用了没有。
2: 一颗子弹，扣了扳机后，枪要把子弹头送出去，打死一个敌人。弹壳落在地上，时间长了，这个弹壳就不见了。你能说这个弹壳没有作用吗？不能吧，他有他的任务。没有弹壳，子弹是打不死敌人的，对吗？我们现在就是弹壳。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

0: 活权威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垃圾分类呵护，幸福每家每户。生活垃圾主要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大类。可回收物是未污染的、适宜回收的、可资源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报纸、书本、纸箱等。有害垃圾是含有害物质、需要特殊安全处理的生活垃圾，比如充电电池、荧光灯等。厨余垃圾是易腐烂的、含有机制的生活垃圾，并废料。其他垃圾是除以上三类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三类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一分类，人人动手，保护环境，家家行动。

0: 算了，回家吧。
1: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俩说啊，没钱没学历的
0: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入睡，你醒了。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是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算了，回家吧。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

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俩说，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算了，回家吧。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0: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勤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蚌埠西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你一路平安。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7: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6: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7: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6: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7: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雾，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江淮之间南部25到27摄氏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摄氏度，沿江地区呢28到30摄氏度，江南北部30到32摄�氏度，江南南部33到35摄氏度。凌晨的最低温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8到20摄氏度，江淮之间南部20到22摄氏度，江南22到24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有雨，室外温度22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

0: 我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1: 我带你去追星。
0: 追星是谁呀？
1: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0: 这哪有什么明星呀？
1: 你抬头看，
0: 天上好多星星啊。
1: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0: 爸，快看，是流星。
1: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0: 我希望以后晚上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2: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世界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3: 高悬的明月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4: 爸妈，我回来了。
5: 亲奶奶家喽。
3: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修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7: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来
5: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9: 我们一起加油。
5: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去奶奶家喽。
0: 一年又中秋，